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您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

0: 理解，
1: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宽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第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0: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1: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把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0: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1: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0: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1: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0: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退让的。
1: 那是肯定的。
0: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的一个处理？
1: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0: 对，
1: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了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他，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你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1: 对，怎么做人？
0: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1: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太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

0: 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其实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0: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0: 那个都是小事，
1: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0: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胖还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0: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 现在呢？
0: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来，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0: 这就是
1: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嗯，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边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0: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自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 河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的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下，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一座由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这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一个俗人呢、啊，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
0: 那就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想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啊。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哎，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东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 让他们买东西。

0: 你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的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雪城。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说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接到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在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

0: 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啊？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啊？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1: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船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6: 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传奇双子星，他们一路相爱相杀，把人类关于计算机脑洞大开的幻想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超级神器。但就算这两位站在时代科技巅峰的巨佬，在当时恐怕也很难想象未来的计算机显示器能变得多轻多薄多强大，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透明玻璃竟能发电，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秒变光伏发电站，哪怕是在太空之家、在32厅还带储藏间的中国天宫空间站里，源源不断的动能从何而来？靠的就是它的羽翼，新一代柔性太阳能电池阵，而且柔性电子还能让空天装备电子系统减重90%以上。没错，柔性电子正悄无声息、具有雷霆万钧的重塑着眼前的世界。此刻就让我们一同踏入柔性电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会晤这位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7: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 I don't think so。 我们柔性电子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实现开道超车。我们中国人做了 C，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8: 你们来跟随我们，
7: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C2品、C3品。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8: 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柔性电子之父，那么在无数场合您应该也做过类似这种科普，那么怎么说这个什么叫做柔性电子？
7: 这个也很简单，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我们的信息显示，华为那么推出3者，那么基底从过去的硬质基底换成可变形的，甚至可弯折、可拉伸的，
8: 折叠，
7: 可折叠的柔性基底啊，就构成了柔性显示。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在应该是10几年前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柔性电子技术。
8: 那个时候很

0: 超前啊，
1: 嗯，
0: 这个在全球是超前的，嗯，就是30年前，1995年，我们在欧洲参加塑料电子学的学术大会，我在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个我所想象的未来显示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像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着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掐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把显示啊器件。就缩微到这样一个笔中，把这个笔帽一打开，然后你可以可拉伸的一个屏幕呈现在你的眼前，
2: 其实就是现在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一个雏形也好，或者说是甚至比它还要再超前，
0: 还超前。
2: 嗯，
0: 所以我一讲，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家伙疯了，怎么可能？
2: 嗯，
0: 但是我们的实际上实验室规模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折叠手三折基础上再进一步可拉伸可折叠。嗯，那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
2: 他是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远赴新加坡参与创建材料研究院，却在事业巅峰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引领多个高校先进材料建设，并开创柔性电子学学科，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父。2022年，他来到河南，领衔打造河南柔性电子高水平科研产业队伍。我看到这个，您不是单枪匹马来河南的，
0: 不是，
2: 而是带了自己的团队，
0: 对，
2: 就是这个号称这个黄维兵团，
0: 对，对，
2: 然后呢，包括了很多的青年人才，嗯，包括很多的海归的科技人才，那这些未来会为河南做这相关方面的学科研究会留下什么？
0: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依托河南大学在建设柔性电子学院，嗯，那么这个学院呢，目前已经有20多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获批了教育部啊，这个支持我们建设柔性电子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也在河南大学呢搭建相关的平台来吸引海外人才。那个我们优化我们后续的一些技术路径，希望加快成果落地，包括产业孵化。那么我们河南有很多传统产业，它的转型升级就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这个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变革技术的赋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双向奔赴。
2: 张院长久等了。
3: 谢老师你好。
2: 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里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总部和技术研究中心。嗯
2: 嗯，这个特别薄啊。
4: 对对对，
2: 可以这个卷曲成各种形状。对
4: 对对，嗯，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应用在这个手机的显示屏，
2: 嗯，
4: 后面我们都到我们的可穿戴，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上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你想要的什么颜色可以变换，甚至到我们那个军事的用途，可以根据我们身边的环境啊，来同步的实现它的一个颜色的更换，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1: 我看到这边哈，就是五彩斑斓的。
3: 对，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的项目。
1: 嗯，
5: 因为它完全使用就是绿色能源，太阳光。我们通过将高性能的发光技术以及高效的光伏技术相结合，使我们普通的建筑玻璃变成了一块可以发电的玻璃。我们也希望呢，让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成为我们的光伏电站。
2: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
1: 嗯，
2: 但是您创造了一个非常霸气的词儿，开道超车。
1: 对，
2: 说柔性电子技术其实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这个开道超车。
1: 对，
2: 怎么有这种自信？怎么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包括经济发展，我们习惯于所谓的弯道超车。
2: 对
0: 啊，近些年来又提到了换道超车。但您注意到这个道，既然有道，就是说明前人走过，是吧？那么在科技创新领域，无疑就是像我们长期习惯的，美国人做了 A 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 A 片。我想那个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夯实了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我们所在的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甚至引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去展示中国智慧，发出中国诗经，开辟这个科技创新的新赛道，打造未来产业的这个新路径，实现开道超车。也就是说C for China，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体
2: 你们来跟随我们，
0: 去跟着我们做 C 片。 两瓶剩 C 三瓶。随着柔性电子技术落地，比如以钙钛化光伏为例，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无污染的、绿色的、循环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模式，在我们神州大地实现开道超车，何乐而不为？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这个方面我想我们是全球的首发者，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既然在钙钛矿材料体系，可以实现从光到电，这样一个过程，那它的逆过程，从电到光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6: 对，
0: 现在我们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就实现了 Save for China， 全球几十个经济体的科技工作者在跟随，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第四代显示技术，也就是钙钛矿显示的落地。
6: 那么相比旧有的这种显示模式的话，它的优势在哪？
0: 一个就是它拓展了显示的这个场景，可以在夜视条件下，可是在深海条件下，这个太空条件下得以应用，那么而且不受这个其他的环境的造成的干扰。第二个角度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柔性，它可以视域的、全视角的可以实现柔性，而不是个别的，你别说现在的手机折叠那玩意儿，那毕竟还是，是吧，在一个平面内的一种柔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柔性无处显示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显示的场景，它的制造成本也远远低于现在的 OLED 的显示。
6: 未来如果是这些东西都能够，比如说就像咱们两个所戴的眼镜一样，我们目之所及的所有地方，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屏幕。
0: 对，
6: 那么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科幻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场景嘛。我们看这儿啊，有一个皮革健康监测的方向盘，挺神奇的，因为我一拿到这个方向盘以后，这个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我的心率。这么高啊，这会儿显示的我很兴奋。
7: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皮革，在它外面这个镀了一层导电聚合物，就可以把您的生理信号传导到它的那个后面的电极之中，然后进行一个分析。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在注意力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心率或者心电图的检测，我们可以提前预警或者发现一些司机的一些注意力偏移啊，或者是疲倦等方面的信息。
8: 欢迎您来看一下我们的智能手表。
6: 我原来我也戴着这种智能手表啊，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哈。
8: 它主要可以从分子水平上来检测我们的身体健康，如可以检测葡萄糖、尿酸、乳酸等，然后从而可以对我们的糖尿病、肌无力等进行早期的预警。
6: 等于体检了。
8: 我们有一个蓝牙，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APP 连接，可以与一些血氧或者血压的检测进行集成，然后这样也可以就是更精确的实施我们的健康管理。
6: 戴着这个表拿着刚才那个握着那个方向盘所以身体状况全部掌握到了。
0: 柔性电子的四大特性，就是轻薄柔透轻，那么我们的宇航的这些实践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薄，你像我们的脑机接口，如果您弄个厚钢板，显然这个是吧，生物难以相容。这个柔呢，那各种场景那个就更丰富了。透呢就像你这个新闻主播往这一坐，你其实是戴着眼镜，但是别人看不到。这些落地的场景太丰富了。这恐怕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应该不可或缺的一个底层技术和根部技术，
6: 所谓的根部技术。
0: 对，根部技术
6: 怎么说呢，就是它为什么是根部技术？
0: 这个问题很好。科学技术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和柔性电子为代表的两个一软一硬的根部技术或者底层技术在迅速快速的崛起和提升。那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然后实现柔性电子技术落地，就可以在比如说泛物联网领域，对吧，空间科学领域、健康科学领域， 能源科学领域，数据科学领域，然后提升啊它的发展水平，那这样的八大领域，我也把它呢，英文的词组的首字母组合成一个英文单词，叫 famished。Famished 的英文原意就是饥饿科技，它是科学技术前沿。这八大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都在孕育着未来产业啊。特别最近几年经济啊这个放缓，也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性的产物。如何孕育突破，然后回到那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那个轨道上来，厚植根部技术，才有可能。所以我在各个场。和也在呼吁，我们要高度重视，围绕着底层技术、根部技术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那么加快推进相关的，未来产业的发展，才是能使得我们的共和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得以持续。那这一点的话，我一直在观察，也长期参与，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它非常成功的方面。就是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然后不断地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当时的未来产业的黄金窗口期，或者战略窗口期，实现了，具有超高产业附加值为核心特征的未来产业，在新加坡落地，那么推进了经济发展，也造福了人类。
6: 您做了很多的关于科研方面颠覆性的这些创举，然后包括也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您的文章，您自己曾经说过，这个科技创新就是九死一生，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会经历过相当多的挫败感。
0: 对，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以我们的有机电子，也就是有机电子最早的形成的一个。学科板块研究为例，那你早期的工作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试错式的方式，没有所谓的理论的或者是某种这个规则可以遵循。我们早期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 PN 能带调控理论呢，就针对当时的我们的 OLED 显示器件，那么无论是效率比较低下，还是光谱不稳定，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样一个方案呢，使得我们早期的有机电子材料的研发，从这样一种试错阶段上升到理性设计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设计，那么可以成功的实现电子控穴注入和传输的平衡，这样也就使得它的发光效率提高，那么使这样的一个器件呢，接近实用化的程度，而不是你打开电源啪闪一下。一闪而过，你肯定无法做显示，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整个人类，或者科技也不走向了10年后的成功，但是这样一种成功，实际上和产业的这个衔接或者产业的对接，也是非常考验人、锻炼人的。你有了所谓的 right technology， 但是一定要把握住 right timing。能够把握住 right timing 的肯定是有 right people， 是吧？然后这个 right people 也要在 right place， 把这样的 right technology 生成 right products， 最终才会有未来。
6: 当我们老百姓能够使用到看到的时候，它是和它产业转化是有关的。您研究的这些产业和最后的真正实现落地中间还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方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也在实践。这个遇到很多困扰，应该说也是非常不易。
6: 难点在哪？
0: 那么难点呢？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融合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是实现创新链到产业跨越，要打破利益链的藩篱，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政府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顺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它有全球最佳的营商，
6: 可以心无旁骛的。
0: 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也在路上，我们也有信心。
6: 咱们国家各行各业，
0: 对
6: 啊，这个网友经常在网上说太内卷了。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不够。
0: 对，严重缺失。对。
6: 那怎么看待现在这个？ 所有的这个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在这个痛斥的内卷现象。
0: 嗯，这样一种创新能力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这个积累积淀，包括创新的突破更需要啊持之以恒，短期思维或者是快餐文化是最要不得的，也是致命的，也是难以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的。
6: 嗯，
0: 中间有很多干扰，那实际上是有诱惑的，但是如果耐不住这种诱惑或者耐不住这样的寂寞，那么不断的切换频道，我相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只能做一些这个非常浮浅的浮光掠影的蜻蜓点水的这样的工作，而不能真正深入。所以我们这个不为这些所动，那么孕育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功。
2: C for China 开倒超车，饥饿科技，黄维院士善于创造让人过目难忘的概念，如同学术界的金句制造机，而他的金句与他的经历也时常让他站在风浪之巅。
6: 您平常会就是比如说上网会看到关于自己的一些消息吗？
0: 偶尔会，但是不会刻意去。
6: 您介意聊这些吗？
0: 我不介意，而且我你看我从来不介意跟媒体打交道。
6: 看到您一个其实挺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就是您是拥有七个国家的而且是不同国家的这个院士的这个头衔。一个是怎么做到的，另外是为什么会看中这些国家的院士头衔？
0: 我们共和国现在到这样阶段也提出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不能指望这个我们离退休这些老同志是吧，其实没有国际交流能力，不掌握国际交流工具，然后他们到海外去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成为主力军。所以我在前几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的大陆这个学者。这个是中国科技快速应该是起飞的一个标志。美国国家工程院我们原来都仰视，现在这个海量的那个就是我们创新的实力，创新的队伍的越来越是吧庞大，越来越强大。
6: 在2011几年左右，您曾经预判过说应该我们的这个诺贝尔的获得者如雨后春笋，应该会有很多遍布很多相当多的行业，可是到现在以后我们再细数好像似乎只有像莫言像屠呦呦就是极少数的。
0: 我这个预判我不能说错误啊，我说我相信在应该是10年后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科技奖项将会在神州大地不断涌现。对，你看这个，一个是10年后这个时间节点，比如20年前，包括10年前，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 Science》体现的成果，中国科技工作者那个身影是很少的。现在不光是北大清华，地方院校，也开始这个体现我们的成果。比如说，20多年前，日本的科技杂志我们是看的，现在恐怕没有人在看日本的科技杂志，这就是此消彼长。原来的日本在这里，现在的日本顶多在那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科技进步的具体的体现。
6: 所以呢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获奖只是最后的结果，
0: 就是，
6: 而在下边呢大量的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讲的，第一是社会共识，
0: 对，
6: 然后呢还有它的从教育体系到这个科研体系，包括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体系，是吧，
0: 是包括高等教育。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状啊！全球百强高校，美国大概占30所左右。我想到我们这个科技强国实现之时，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强国这个实现之日。
6: 所以它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工业水平是紧密相连的。
0: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包括美国的制造能力现在也每况愈下所以我们有信心。在科技创新加快提升打造科技强国的过程中，也全面提升我们的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实力，
6: 所以
0: 我们真正的把制造大国切换为提升为制造强国。但是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在2035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就是10年之后。
6: 那么对于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如果是真正的柔性电子时代到来了以后，那天有多远？
0: 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整个智能时代的到来。

0: 比如我们的海洋资源的开发，我们的一些灾难事件的第一时间的救治处理，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我们体现人文关怀，包括一些道路你正常的通行，一旦有这样的行人出现，我们的整个相应的道路交通系统都会随之改变，他们通过之后又回到常规的状态，所以这都是容易念的可以想象的，
1: 值得期待，
0: 哎，值得期待。而且在全社会全这个域使用应该是10到15年，在局部的一些特定的场景啊，可能3到5年
1: 就很快
0: 局部可以实现，应该是可以实现。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高温天气是用

0: 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内瓦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制度两鬓斑白。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带幼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幼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它讲述的是仙女嫦娥因为替民伸冤被贬到人间，后来与后羿合力射日搭救苍生，为了使百姓免遭灾难，忍痛奔月，甘受寂寞的故事。这个剧目呢，将神话题材转化为地域人文题材，既不缺乏浪漫的色彩，又富有人文的精神，突出了苍生之爱高于两性之爱，使主题立意得到了很好的升华。主题音乐以及伴唱合唱都有机地融入了中原音乐元素，显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格。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现场实况版《嫦娥》。

后御旨，天地以公修真，天后论旨为尊，逆心长德，王义

心地操心，疼

0: 难终有尽期，嫦娥何时得返天宫？
1: 若要重生啊，天凡受苦受难十八年，倒是仙根得复苏，乃大东宫可上天。
2: 乃大蒙洞，
0: 乃大蒙。

0: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
6: 老头子，你听见了？
7: 你听见了？
6: 听见了，听见了，婴儿哭声。算来，
7: 算来，
6: 算来。这不是寻常的婴儿声，他本是嫦娥被贬下凡尘。
7: 下放人间来受苦，你看他1岁2岁3岁4岁5岁6岁一直长到18春，
6: 被贬之时遭诅咒，3岁丧母，5岁丧父，只落得孤孤单单独一人。
7: 四邻说他是扫帚星，要把姑娘赶出村，赶出村
6: 为民解难，民不解，是这样的世道太混沌。哼，
7: 要为嫦娥讨公理，老头子，哎，你我打个抱不平。
6: 对对对，你我打个抱不平。一方小土地，我芝麻大个神，闲事我不管，我做个好良民。
7: 嘿呦呦，刚才你还气壮如牛，马上就蔫皮打眼没精神，小神就做小事情，我们处处把他来关心，成不成？
6: 成，暗中来保护，量力而后行。

0: 姑娘，姑娘，
1: 哎呦，
0: 老头子啊，他是不是死了？你快瞧瞧！
1: 别慌，别慌，我瞧瞧，我瞧瞧。哎呦，他没有死，是为百姓采药饿的。
0: 哎呦，怪可怜的。哎，我这儿有些野果子，快给他充饥，叫醒他，
1: 叫醒他。啊，不不不不。他醒了，看见咱们如何对话呀？
0: 这可怎么好啊？哎呀，
1: 这啊，把你的手绢给我。
0: 要它干什么呀？
1: 我用它来变一只白兔，唤醒嫦娥。好，变。

0: 天赐，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都18年了，你可想死我喽？
1: 嫦娥使人费心，何等狂徒是此风化，哪个与你相识？
0: 疯狂，不认识我？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伴随着这段古代神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磁悬，锯子流金，快似电，亮眼如灯，鬼影翻案口，一求不灵。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它讲述的是仙女嫦娥因为替民伸冤被贬到人间，后来与后羿合力射日搭救苍生，为了使百姓免遭灾难，忍痛奔月，甘受寂寞的故事。这个剧目呢，将神话题材转化为地域人文题材，既不缺乏浪漫的色彩，又富有人文的精神，突出了苍生之爱高于两性之爱，使主题立意得到了很好的升华。主题音乐以及伴唱合唱

都有机地融入了中原音乐元素，显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格。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现场实况版《嫦娥》。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

0: 这一对新人先拜天地。老头子、他们高堂都不在了，拜谁呀？
1: 还是拜天地。

我一番金水岂不可。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伴随着这段古代神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3: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2: 崇祯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的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 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寿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3: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2: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万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四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 都会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0000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起义军攻城不止，眼看破城在即。他回到乾清宫对皇后说了一句话，大事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1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节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4: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 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0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代陶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3: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2: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犯了难。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

损毁呢？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帮助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手第二行的第一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真的写的是文字，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时期，这块龙山时期陶片上的花纹，如果真的确定是古代文字的话，那就将中国文字历史至少提前了800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老师却表情平静地说，可能是文字比较重要，大家先回去做各自的工作吧。看着老师的表情，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本该高兴的事情，老师怎么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带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

0: 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1: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帝俊或者叫帝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立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下面这个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饼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
2: 嗯。
1: 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卜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0: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

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2000年，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石景山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直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洞尽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土壤样本中提取了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
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十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呢十多天，盗墓贼去哪儿了呢？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提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温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墓室里发现了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器。

0: 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棺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他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偷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堤岸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现在当时挖出来之后，他那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76年3月，中国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张关村的村民张立山向村里申请了一处空地，准备在村子的东南角盖房子。同村的两个青年也在张立山的院子里帮忙。张立山三人刚挖了不到1米深，就怎么也挖不动了。张立山说道：“这底下好像是有砖，要不就是石头，硬得很呐。”张立山擦着汗说道：“真是怪事儿，咱这几个大小伙子咋还挖不动砖头了？” 三人一边琢磨着底下是什么东西，一边继续挖。挖着挖着，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慢慢露了出来。三尊佛像并排躺在地下，最大的一尊佛像竟然有2米多高。
2: 张立山这三个小伙子看着土坑里的三尊大佛，一下子傻了眼。看起来佛像像是被人刻意埋在这里，可是这三尊石佛的头和身子都断开了，佛头和身子只是对接埋葬在一起。更让张立山想不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又往南挪了3米多，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土。没过一会儿，他们竟然又挖出来一坑石佛和白陶佛像。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埋藏了这么多的佛像呢？
0: 在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村民们挖的土坑实际上是一座古代埋藏佛像的窖藏坑。古人为什么要埋一坑佛像呢？佛像的头为什么都被砍断呢？原来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出现过2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佛像和寺院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附近就是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龙华寺遗址。佛像被破坏后，佛教信众们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坑埋藏起来。山东博兴县张关村挖出来的断头佛像都属于东魏至北齐时期龙华寺遗物。1976年的山东农村，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张立山从地下挖出了很多佛像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村子。但是因为当时张立山家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也没有院墙，所以周围的村民甚至过路的人都来搬石像，想着拿回家。不管是当摆设还是打碎了砌墙，都可以派上用场。就这样，每2-3天的时间，所有的石像就都被村民搬走了。1979年，在博兴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少南来到张关村收集整理出土佛像。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散落在农户家里的佛像文物，李少南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征集回了文物保管所。其中有2件石像残块竟然拼成了一座菩萨像的下半身。李少南看着残破的菩萨像，心中惋惜不已，不由地感叹道，这菩萨的上半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1980年5月5日，就在李少南收集佛像残块的时候，有热心的村民向他反映，隔壁赵楼村的赵深之家里有半截佛像。李少南赶紧来到了赵深之家里，可是赵深之却不在家。李少南在门口等赵深之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赵深之家的围墙上还真有一块佛像的上半身，佛手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顶光，中心雕着莲花，样式十分精美。当晚赵深之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李少南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他，憨憨地笑着说，你是来找石头的吧？李少南一边跟着赵深之进了院子，一边问他，这佛像您哪儿找到的？赵深之说，前几天我路过张关村，我看见路边草丛里堆着几块佛像，就从里面挑了一块，我看这佛头后面有个圆形石板，就给拉回家了。拉回家后我就放在了一边，一直也没用上它。 赵申之把佛像从围墙上卸下来，擦干净了佛像，交给李少南的时候还说，幸亏你早来了几天，我正打算把这石头修成个桌子面用呢。李少南回到文管所，把这幸存的上半截佛身跟之前拼好的下半截佛身一比对，竟然还真就拼成了这尊精美的菩萨立像。李少南将这尊青石菩萨立像连同其他73件文物在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的相关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报告，于1983年发表在当时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杂志《文物》第7期上。由3件残块拼成的菩萨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菩萨头冠正中装饰着一只禅，因此得名禅观菩萨像。菩萨微翘的嘴角饱含笑意，可惜的是菩萨像失去了双臂，也正因为这样，海内外文博界都将这尊菩萨像称之为东方维纳斯。
2: 1994年7月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山东省博兴县的文物保管所被盗，珍贵的禅观菩萨像惨遭偷盗，就此消失。盗案发生后，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即在国内进行了通报，可是多年以后，东方维纳斯依然杳无音信。
0: 禅观菩萨像被盗以后，菩萨像的行踪一直牵动着国内外文物保护者们的心。几年过去了，东方维纳斯音讯全无。1999年，一件神秘的来信透露出了禅观菩萨像的迷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系教授杨红收到一本从广州匿名寄来的图录，这本图录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杨红在翻看图录的时候，忽然几张信纸从书中飘落在地上。杨红拿起信纸查看，原来是一份1983年文物杂志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还有一张白纸，上赫然写着国宝二字。杨红一看，这其中似乎另有玄机，赶忙翻看夹着复印件的那页图录，精美佛像照片的旁边印着禅观菩萨像的名称。杨红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发现了流落海外的被盗文物，而且被盗的文物现在正在对外展出。1999年12月3日，瑞士米西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奥·罗伯特一行来到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告知博兴县博物馆禅观菩萨像现在被日本私人博物馆美秀博物馆收藏。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在1995年7月从一位伦敦的文物商人手中购买的。原来东方维纳斯在中国山东被盗后，被非法运出国境，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购买，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中国文博界的专家们得知了东方维纳斯的下落，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丝担心。近些年世界各地流失文物，很少能有追讨回来的，这菩萨像能要得回来吗？来自瑞士米西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的专家们表示，他们愿意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与日本美秀博物馆协商，帮助中国追讨被盗文物。2000年4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报道，详细追踪了东方维纳斯被盗事件的始末，并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1983年中国文物杂志第7期中就已经准确地刊登了佛像的出土时间和地点， 这件文物就有了原属国家和归属地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日本美秀博物馆表示，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花了近百万美元收购的，而且是在正式的古董店里购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不管怎样，美秀博物馆认为自己对禅观菩萨像是合法收购，并不能接受中方无偿退还文物的要求。就在双方各执一词，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2000年8月20日，曾代表美秀博物馆买回东方维纳斯的觉内纪良专程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就菩萨像回归一事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对东方维纳斯的归属达成了共识。第一，美秀博物馆愿意将佛像主权还给中国。第二，禅观菩萨像主权还给中国后，美秀博物馆将借展禅观菩萨像7到8年。第三，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美秀博物馆是善意持有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被盗文物，在知道是被盗文物后愿意归还给中国。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终于在2001年4月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创立纪念日之际，将这尊禅观菩萨像无偿捐还给中国山东。2008年1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东方维纳斯终于回到了故乡，入藏中国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结下友谊，东方维纳斯以后每隔5年都会来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3: 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的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4: 因此毛泽东呢在9月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3: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 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5: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潮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3: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人民解放军摩拳擦掌，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军徐州剿总集结了二十多个军，组成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一点两线防御阵线。十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加紧制定他们称之为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集团打算以徐州为中心，在徐蚌地区寻求决战，妄图一举吃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948年11月8日，粟裕、陈士渠、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44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郯城、邳县、易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会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11月7日早晨，黄百韬率第七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主力按照计划迅速大胆穿插。

0: 很快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1: 在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过程当中，以重兵威胁该兵团不让其撤回徐州，继而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在淮海战役之初的亮丽一笔。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增援。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毛泽东坚定地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夹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3个纵队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2: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是国民党部队把守运河防线，这个张克侠、何金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金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3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县的战斗也已打响。宿县在金浦路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徐州、蚌埠到南京的战略枢纽，也是重要的战略补给之地。宿县一旦被攻克，徐州到蚌埠、南京的陆路交通就被完全切断。从11月12日晚开始，中原野战军第三、第九纵队包围了宿县县城。激战至11月16日，全歼宿县国民党守军1.2万余人，将徐蚌地区国民党军分裂成南北两块。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七、第十、第十一3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邱、李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 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南阻击。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一纵队、第二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11月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打头阵的第85军第110师在突围过程中阵前起义。师长廖运周正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2: 廖运周师一带头起义呢，对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啊打击很大，跟着黄子华师投诚，就让这个黄维兵团整个军心动摇，所以对这个歼灭整个黄维兵团又起了个重要作用。
0: 黄维兵团被迫放弃突围，收缩兵力，龟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并做垂死挣扎。12月15日下午4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晚12时，装备精良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被彻底歼灭，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在黄维兵团被围困于双堆集时，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郭河以南撤退。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大军向西南方向的永城、蒙城一带撤退。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比国民党军晚动了一天。如果追不上、截不住杜聿明集团，一旦让他与黄维汇合一处，就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刚愎自用，一道命令葬送了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收拢。至1948年12月6日，将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而徐州已经在1948年12月1日获得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 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困兽犹斗，仓皇突围。12月6日，孙元良第16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8个军约20万人也插翅难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示围而不打，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高度下的一步妙棋。此时东北、华北解放军正准备对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实施分隔包围，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聿明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集团在被围困40余天内，没有粮食和燃料，吃光了树皮，连棺材都挖出来生火取暖。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杜聿明被围困期间，面对着他的四合院指挥部中间的一棵树，风水先生对他说，四合院就是个方框，方框中间有棵树，这就是个困字。杜聿明当即命令锯掉这棵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后来更有人戏说，方框中没有了木，但人还在，就是个囚徒的囚字，杜聿明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3: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防围兵团。
0: 在此期间，解放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瓦解国民党军。几天的时间就发展到国民党军整营整团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相继投诚者有1.4万多人，约等于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在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同时，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合围，使傅作义集团已无法南撤，为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6日下午4时，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仅用了90多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包围圈里的20多万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解放军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60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徐州的英雄山下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的基座两侧分别镌刻着人民军队和之前民工两组群雕，这是对先烈的缅怀，这是对历史的铭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运送到前线的粮食2.17亿公斤。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军民团结谱写的英雄华章。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东临渤海，素有河海要冲之称。明清两朝，北平作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基地。1948年12月中下旬，天津同北平、塘沽的联系均被东北野战军切断，成了一座孤城。1948年12月15日，天津城格外寒冷。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却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热情的来信。天津中央银行所存现洋与银块，限3日内由兄负责保护，上传为要。虽以兄弟相称，但透过字里行间，陈长捷分明读出了蒋介石面对危局的无奈。此时蒋介石声称，这次东北军事虽失败，但在关内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居于优势。他电示驻守天津的陈长捷要固守金门，陈长捷信誓旦旦，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却一声长叹，老蒋明知守不住，急于将财物运走，却又将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交于战火。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困兽犹斗。早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结束休整，秘密入关。东北野战军闻令而动，急速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了平津战役，并迅速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分割包围。12月下旬，新保安副作义部第35军被歼灭，张家口国民党军第11兵团孙兰峰部主力尽失。 傅作义西撤绥远的如意算盘已拿

0: 难以实现，但其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骤然增大。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已转移到围歼平津塘地区蒋系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攻克塘沽，以阻国民党军从海路南逃。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决定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10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塘沽地形比较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均为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起落，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能否迅速攻取塘沽，事关平津战役全局。为了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及其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地形。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参加过长征，曾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素有卢将之称，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将才难得。刘亚楼在详尽勘察塘沽地形，并与塘沽前线指战员磋商后，得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塘沽、大沽口、两沽口之敌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的结论。刘亚楼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2-3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国民党军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北平突围的国民党军，如北平国民党军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歼天津之敌。1948年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刘亚楼统一指挥5个纵队及炮兵部队攻取天津。天津东临大海，河流纵横，海河将天津分为东西两部分，使其形成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地域。郊区多为低洼地带，是一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城市。其实比地形更复杂的是天津的防御工事。这些看起来充满童趣的低矮建筑，就是70多年前留下的城防工事。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全市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结合室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独立坚守又能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守军环绕天津市区，还专门挖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4米、长达40多公里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鹿寨和雷场。
1: 他当时修了1000多座碉堡，大小碉堡，你包括室内他也修了，就是说巷战，用巷战，他筑那个碉堡，在十字路口，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他修的水泥钢筋水泥大碉堡。
0: 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中的

0: 员悍将。1948年6月，由傅作义推荐升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日夜清理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形成天津城外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在天津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临时碉堡，他还将护城河水猛增至3米，金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内一片泽国。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划分为西北、东北和西南3个防区和一个核心阵地。对于天津的坚固城防，陈长捷颇为得意，他曾拍着胸脯向傅作义保证，有他在，天津万无一失。陈长捷的表现让前往天津督战的蒋介石连连称道，各地的守备将领如能像陈长捷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这么好，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蒋介石还特意提醒道，工事设计和运用要注意保密。陈长捷当即保证，天津城防是绝不会泄密的。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担心竟成了现实。天津城内枪声未响，一场暗战正悄然进行。天津城防工事、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了前线指挥部，被刘亚楼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并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外围作战，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大小据点，紧缩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兵锋直指护城河。
1: 你看这个陈长捷啊，也是很狡猾的，也是他把这个运河的水啊给它揭开，运河的水当然翻回来，正好灌到这个护城河里边来，一片汪洋。
0: 国民党守军放水，解放军就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透骨的寒风，走遍天津城外的河沟水岔，寻访群众，终于在南运河上游找到了唐公屯附近的水闸。他随即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简河，并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一夜间护城河就结上了厚厚的冰，如何才能突破护城河呢？刘亚楼下令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苇子桥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结晶。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计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2个团，共34万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毕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国民党守军向塘沽突围。特种部队的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属各纵队。1949年1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参加攻金作战部队

0: 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但是中央军委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两位军长林伟筹、刘云汉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总攻前派代表来谈判。1949年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四名代表三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转告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第一，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限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作出答复。1月1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次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于1月14日即开始攻城。陈长捷请示傅作义，得到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1月14日清晨，天津城被厚厚的浓雾所笼罩，上午10时，浓雾渐渐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内，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怒吼，千百发炮弹倾泻在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将国民党守军前沿阵地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炸毁，并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
1: 上天津打炮的时候啊，弹无虚发，那阵说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睛，是吧？是眼睛哪来的？就是地下党提供的意思。
0: 东北野战军工程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跃出交通壕，杀向城垣。在和平门、民族门、民权门等重要突破口，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厮杀。民权门今天已建起了一座立交桥，而在当年它却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所以突破民权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为了将师首长授予的杀开民权门的战旗插到城门上，16岁的旗手钟银根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2: 钟银根这个战士腿部先负伤，上了制高点以后腹部又受伤，他双手与这个受伤的这个躯体还有红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人已经死了，红旗还立着，那就是一个雕塑了。

半至下午一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九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此次东西对进的头号攻击目标是金汤桥，国民党军当然希望他能固若金汤，但事与愿违，金汤桥最后成为国民党军天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的标志。东北野战军

西集团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并按照既定计划迅速一分为二，席卷城南城北，指导其核心守备攻势。耀华中学是天津国民党守军的核心据点，东北野战军对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守军实现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电话暗示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饶启尧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一师包围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军顽强坚守的据点。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在他们拒绝放下武器的29个小时以后，做了俘虏。1月15日上午，第一纵队第三师在东集团第七纵队第十九师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第86军军部所在地，升俘第82军军长林伟筹、第86军军长刘云汉。下午5时，被陈长杰调往城北的第151师，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坚战总攻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杰集团13万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曾在谈判桌上对解放军攻打天津表示怀疑，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而在此前，傅作义与陈长杰也有一次交谈。傅作义问他，如果被解放军围城，天津能撑多久？陈长杰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他半年。随后又补充道，别忘了天津还有一个塘沽呢，而且即使撇开塘沽，至少也能坚持3个月。从不喜形于色的傅作义听后露出了笑容，好，有这3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傅作义的那一丝笑容来得过早了，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连30小时都不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坚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战前制定和演练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除中纺7厂毁于炮火外，其余的工厂、学校、主要建筑均未遭受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攻坚部队均做到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天津的迅速攻克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同时给傅作义和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以严重警告，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任何坚固的城池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从而加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进程。1949年2月15日晚，庆祝天津解放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李希敏有幸参加。老人至今还记着戏台两侧的对联。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密切协同，在极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7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金门浴血奋战的经验

0: 命名为天津方式。天津方式又促成和催生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做出历史的交代。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叫我再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胖子，叫他死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
16: 随身垃圾不乱扔，
17: 垃圾污染危害大，
18: 保护环境靠大家。 是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

0: 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啖，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0: 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

0: 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 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2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6: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洪虎：
2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稻物，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2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

0: 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国英、刘宁在周口、许昌、漯河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3: 贾鲁河周口段24小时不间断全力封堵，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经连夜奋战，许昌鄢陵青弋河险井口道路已基本修通，救援物资陆续进场。
3: 记者探访泥河洼蓄滞洪区安置点，一老一小被重点照料。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寿祥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8月14号至15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省委书记刘宁赶赴周口市、许昌市、漯河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14号下午至晚间，李国英、刘宁先后来到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左堤、颍河支流青弋河许昌市鄢陵县仓头村右堤发生溃口处，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封堵进展，详细了解人员转移、洪水演进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并现场与周口市、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汛情形势，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险情应对及洪峰过境后各项重点工作。李国英、刘宁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关键期，要按照不死人、控蔓延、上拦蓄、下畅排、堵溃口、强排水的应对处置原则，科学调配力量，强化安全管控，抓紧开展堤防两端裹头抢护，紧急筑好第二道防线，确保土工部等料物配置到位，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强有力举措加快处置险情，实现溃口封堵。15号上午，李国英、刘宁来到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查看马湾进洪闸、蓄洪大堤，止防退水闸，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退水方案，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强重点工程巡查值守、险情监测、应急处置，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铁路干线下游和漯河主城区安全。李国英、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坚固防线。一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 保障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确保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万无一失。四要扎实开展救灾救助工作，周到细致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淮委主任杨峰、省领导李涛、陈兴、吕国范参加有关活动。连日来，面对防汛严峻挑战，有关市县和部门加强领导统筹调度，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加快溃口险情处置进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枕戈待旦，层层压实责任，全天候值班值守，用担当奉献守护万家安宁，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筑起了一道道坚实可靠的安全堤坝。
2: 新华社消息，8月1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应急，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目前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大象新闻记者王瑞林、刘佳报道。
4: 现在是8月15日中午12点，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周口市贾鲁河大桥，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抢险封堵工作正在稳步进行。
3: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险情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险情口扩大至100米。14号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洪虎：
5: 现场采取的是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3: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险情口下游4公里处抓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险情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安置点群众陈天宇、崔才敏：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3: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截至今天15点，险情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
2: 8月14号，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周口市进入紧急防汛期。作为防汛减灾的尖兵耳目，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昼夜值守，加密测报频次，全程跟踪洪峰变化全过程。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8: 8月15日，记者在沙颍河城区段河堤走访，看到河面显著拓宽，湍急水流裹挟树枝杂物顺流而下。水文部门优化测报机制，将关键站点测报间隔大幅缩短，第一时间把精准水情数据推送至市防汛指挥部。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监测科科长王慧杰：
9: 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将持续关注上游雨水情，实时进行水情趋势研判，及时为防汛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8: 据了解，本轮降雨过程中，周口市平均降水量达200毫米，218个站点超100毫米，40个站点超250毫米。经过多日的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现阶段水位保持持续小幅回落态势。王慧杰说，即便水位持续走低，河道依旧存在后续小幅波动风险，上游零星降雨依然可能引发水位反弹，防汛监测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线，保持高品质测报强度，持续跟踪沙蝇河全域水位变化过程。目前河道高水位运行，地方风险隐患增多，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再来关注青弋河许昌鄢陵段现景点的最新情况。8月15号，大象新闻记者在许昌鄢陵青弋河现场了解到，经连夜奋战，现景点的道路已完成加固，救援物资陆续进场。请听报道。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8月14号晚上一夜的抢修，现在地方上通县险情口的路已经基本修通，不断有运送着物资的大卡车通过。河南水托集团高级工程师李东森：
10: 四两块作用就是在封堵过程中起这个阻挡作用，防止其他的水势量偏小容易冲走。现在已经到场了是30块，有3吨和8吨的深夜来的，我们陆续还正在朝这方面进场。
2: 目前青弋河抢修保通路修路机械仍在不停作业，为最后抢险做准备。保通路面已拓宽至6米，能保障各种大型施工车辆双向通行。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机械队经理王占抗：
11: 昨天中午我们12点开始修这个路，没有休息，昨天都连夜在干。目前上的车有50多台，挖掘机将近有10几台，应该有20多个人。宽度是6米，一共是将近1.1公里长。可能双向通行，重车走这边，重车走那边的。12点之后开始拉那个防汛物资，日夜不停。
3: 因持续强降雨，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8月13号，漯河市武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老乡们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请听大强新闻记者的报道。
2: 武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信、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河南省漯河市武阳县江店乡人大主席杨明奎：
12: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2: 在临时改造的宿舍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河南省漯河市武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郭良军：
13: 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迟一类的，有糖尿病并发症，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14: 大家别着急啊，幼儿来，幼儿来啊！
2: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武阳县江店乡东北村村民董新奇：
15: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2: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吃得很习惯，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16: 我不吃肉，
17: 要啥？
16: 要不
2: 得。一旁的武阳县江店乡文化站站长陈天亮发现后，立刻安排专人给老人做合口的饭菜。
18: 奶奶，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可以吧？
2: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
19: 咱们厨房现在还能重新做吗？
18: 赶紧去给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
20: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2: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 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十几分钟，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奶奶很是舒心。儿媳朱青云，
16: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2: 安置典礼，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头戏。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武阳县董南村村民孟永强、殷艳飞。
17: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21: 人力二十四小时提供，就是看来们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了，蛋花。
17: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2: 记者了解到，根据泥河洼蓄着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武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童，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
3: 今天是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郑州大同路上矗立着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洛河受降路则铭刻着胜利时刻的荣光。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受降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石宇君采制。
22: 这里是大同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但在我脚下这片热闹的土地之上，80多年前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
2: 在大同路上有座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记录了当时的惨案。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它。
23: 为什么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商业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碑？
24: 说实在的，我心里感触很大，
23: 感觉这个碑在这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闹市之中嘛。
2: 1938年2月14日，正值元宵佳节，日军15架飞机分3批轰炸火车站、大同路等闹市区，投放炸弹6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伤。郑州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彭宝红坚持多年探寻幸存者及家属邻居等，收集口述历史，持续守护这段难忘的城市之痛。
25: 其中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这个日军轰炸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在这场轰炸中他的家人全部都去世了，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勿忘国耻，这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2: 烽火虽熄，史记长存，历史不只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洛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修整，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受降路。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受降路的不远处，有一所受降路小学，孩子们每天就是走这条路上下学的。洛河市受降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26: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受降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受降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2: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受降路小学打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受降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思政课。洛河市受降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26: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维护长久的和平。
2: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80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受降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 不能忘，更不会忘。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罚单，其中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3: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河南五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年来，河南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1处，湿地公园是120处，全省湿地面积1239.56万亩。
2: 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
3: 8月15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开幕，来自国内以及保加利亚、南非等国的选手参赛。大赛围绕低碳未来、AI 与生活等十大。

0: 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
1: 8月14号，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就地方学的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会还发布了河南省中原学研究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方学中原学通论》。
0: 近日，济源市消防救援局联合邮政分公司启动“消防有你”志愿服务活动，依托邮政网点开展科普宣传，邮递员化身消防安全观察员，排查留意消防通道与设施状况，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下一步将深化快递加消防模式，常态化开展宣传培训，提升群众防火自救能力。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新乡西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开封东部、洛河、周口、南阳西部和东部、驻马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明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东部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30度到32度。17号，北中部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18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与你一样，
1: 你是一位两地方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是《状元梅》，是我们的曲剧传统剧目。它的剧情描述的是北宋年间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太宗赵光义在柴郡主的陪同下前往同台打猎，途中遭遇了辽兵埋伏，郡主为了救太宗被辽兵掳走。正在危急的时刻，途经这里的六郎杨延昭杀退了辽兵，救出了太宗。大臣傅龙的儿子傅丁奎也正好赶到这里，六郎就将太宗托付给了傅丁奎来保护，自己转身杀入重围去救郡主。太宗误以为救驾的人就是傅丁奎，心怀感恩，当即就将柴郡主许配给了傅丁奎。等六郎救出柴郡主的之后呢，二人一见钟情，郡主将珍珠山赠给六郎托付终生，并要求他去请八贤王赵德芳来成全二人这段美好的姻缘。八贤王又请了新科状元吕梦正为六郎郡主做媒。太宗赵光义坚持认为救驾的人就是傅丁奎，郡主要求在金殿之上当面对质。杨延昭和傅丁奎各自陈述了救驾的经过，真相终于大白。太宗表示，那关于郡主的婚姻，先王有遗训，得珍珠山者方可以成为驸马。六郎立刻将珍珠山献上，二人终成百年之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由南阳曲剧团带来的珍贵资料《状元梅》现场实况录音。

0: 你是何人？竟敢侵犯我国边境？
1: 俺乃辽邦征南大将巴诺里，休走！

0: 万岁受惊了。你是何人？
1: 小小傅殿魁，爹爹伏龙官拜定山王。哦，
0: 原来是少将军，这么说那犯罪是你杀腿的？
1: 被人杀腿了。
0: 英雄，英雄，少年英雄啊！哎呀，郡主实力未归，打了凶多吉少，
1: 待臣披麻戴锤前去打救郡主。
0: 你若救回郡主，孤王招你为郡马。
1: 哦，谢万岁，
0: 快去！
1: 谢万岁，
0: 快去！
1: 谢万岁呀，
0: 快去！

哈哈哈哈。

群主犯罪推亲，朕主下

0: 小聚于您。
1: 是千岁圣阿奏。老皇宴在先，千群多周全，若小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2: 哦，这状元。
1: 哦，老皇宴在先。哎，
0: 张燕公。
2: 啊，
1: 老王在世说过些什么话呀？
2: 哎呀，千岁，微臣并未见过老王，
1: 哦，
2: 真知道他老人家说过些什么呀？
1: 这献君奏周全。那有什么事儿要交往我周全的呢？
2: 哎呀，千岁，你老人家都不知晓，微臣我怎能知道啊？千岁，你老人家能够周全的，你就周全了吗？
1: 这若要是成就，啊，来来来来，那究竟是什么事儿来着？
2: 哎呀，千岁，你老人家都不知晓，微臣我怎能知道啊？
1: 须得一状元。
2: 哦，这状元哦，
1: 哎，如此说来也有你在内了啊。
2: 哎呀，千岁，有臣在内也不过是车夫年金啊。
1: 此话怎讲？
2: 是边推边敲，推敲啊，推敲。请问千岁，太甲君主可曾招赘否？
1: 哎，未曾招赘。
2: 啊，未曾招赘呀。
1: 啊，
2: 哎呀，那只怕是
1: 不错呀。
2: 千岁千岁，你因何发笑啊？
1: 待小王等你将来，只因老王临终之前为郡主六十四计，
2: 十月
1: 张上令出，所以山中什么做等闲官，状元为媒天作之，却凭神权如意言难，
2: 可有喜见啊？
1: 怎的我有天子做主，状元为媒，包山为聘，凤凰于飞。
2: 那这状元呢？
1: 如此说来，这个县城的大妹就是你的了吧？啊，
2: 千岁，妖臣作媒，哪得有万岁做主？微臣才敢做这个媒呀！
1: 哎，难道先往我说话还不能算数吗？
2: 千岁呀！

0: 先签字吧。
1: 刘娘娘，贵妇去劝起人来，待本一走是望就安排，那是借扫花堂宣等接差，送贺的家王我亲自前来。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一同欣赏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和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传统剧目《状元梅》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接下来的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臣参见蜀王，
1: 皇儿平身赐座
0: 谢蜀王。蜀王，此番通台的受惊了，
1: 倒叫皇儿与满朝文武费心了。
0: 哎，儿臣有罪，罪该万死啊。
1: 皇儿说哪里话来，孤王此番口天必有，还要奉公请上祭奠上苍啊。
0: 儿臣敢问蜀王万岁，此番通台救驾是何人之功啊？
1: 哦，皇儿啊。

0: 哦，王二为何发笑啊？
1: 你就说吧。
0: 儿臣为同生令擅自作戎，将一位的忠臣许配了救驾小将，儿臣真恐蜀王将在，不想蜀王如今果然传下圣旨，亲召那救驾小将一位军马，足见蜀王圣命，儿臣不觉感激发笑，望蜀王恕罪。
2: 哎，待故操劳何罪之有？孤王有意明日早朝选吕蒙正为媒，不知皇儿意下如何呀？
0: 蜀王，那吕蒙正现在宫外候旨，何不宣他进宫？
2: 哦，如此甚好，内臣
3: 来
2: 选吕蒙正进宫。
3: 遵旨。万岁有旨，吕蒙正进宫。

0: 我要格外小心。吕蒙正，见驾吾皇万岁。
1: 吕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赐座。
0: 哎呀，微臣不敢。
1: 哎，吕爱卿
0: 啊，
1: 今天是我家叔王请你做媒的嘛，何必如此大惊小怪？那旁有一偏座，你只管坐下。
0: 谢座，谢座，谢爷座。
1: 啊，吕爱卿
0: 啊，万岁，
1: 状元公、
0: 哎、万岁，
1: 谢杀微臣了。卿家哪能知道，只因柴王君主的婚事需天子做主，状元为媒，眼前有事，少不得你来做这个大媒哟。
2: 啊，吕爱卿还不快快叩头谢恩，出宫做媒去吧。啊
0: 嗯嗯嗯嗯。

0: 圣命，儿臣不敢，儿臣不敢。
1: 此乃是万岁圣命，大贤君受了感召，我知心灵，哎，看得准呐、啊。
0: 怎么说？是叫我看得准？
1: 看得准。
0: 哪里是叫我看？

0: 转来，哎，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微臣转来了。你往哪道而去呀？
1: 万岁，此乃是皇家的婚事，微臣怎敢怠慢？出得宫去，我直奔那杨宗。
0: 哦，此话怎讲？
2: 哦，李梦正未曾用法，此番去到杨府做媒，他伤不得，要讨他一杯喜酒吃啊！
0: 那杨府有什么喜酒啊？嗯。
1: 万岁，微臣我乃是钦此的状元妹，此番去到杨府，那令公令婆必然有酒宴款待于我。万岁，你就不必费心了。啊臣到杨府把酒饮，李梦正定当座上宾。

0: 愚昧着了那杨柳郎与骏马，儿臣心中高兴，并不曾风言乱语呀、啊。
1: 孤王将军愚昧，虚陪了九家小将，
0: 这与那杨家何干呐、
2: 啊？那九家小将就是杨延昭啊！
3: 是啊，万岁，那杨延昭可就是九家小将啊，万岁！
0: 嘿嘿，孤就知道你等当官立歹了。
2: 哎，儿臣刚问蜀王万岁，那九家小将究系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呢？
1: 乃是开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奎。
0: 错了错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是灵光之子杨门之后啊。
3: 是啊，万岁，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那杨延昭就是杨六郎，杨六郎就是杨延昭啊，万岁。
2: 哎呀，叔妈，是你给弄错了吧？啊，
4: 千岁千岁
5: 万岁，此乃是莽中有错。千岁，常言道，子不言父过，臣不言君过。千岁，你可不敢犯上啊。
1: 故王亲眼得见，乃是伏丁奎。
2: 哎呀，认错了认错了，叔妈，是你给认错了吗？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子，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3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4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到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3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今晚上这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呢还是神？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秃乌烟瘴气呀？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他善于运用6钉6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啊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啊，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嘿，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吗？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那令旗摆没摆呀？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 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啊？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哎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拜，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啊，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啊。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闭了3天，他闭了3天辕门呢，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的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儿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着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这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啊。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儿。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儿，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啊、 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葛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照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呐，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葛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啊？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它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割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割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得要命，他微微一笑，呵呵呵呵，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了，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这小校一听乐了，哼，就一位。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哦，小校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都是些军兵啊，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啊？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 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哎，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山，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闪过小校，打发他走。”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君无良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不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啊？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一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激一激司马懿，就是说呀，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喽。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用手一拍帅案，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畏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呀。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哎，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长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 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的有点怕人。郭淮白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啊！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啊？不能吧？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有咬凝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淮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嗒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淮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淮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万里攻。就在这时，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淮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嘿嘿，这诸葛亮啊，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淮他也不信呐，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淮啊，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西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了，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子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呀。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儿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 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割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光割那麦穗儿，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啊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儿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哎，你们瞧见了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儿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呐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盔歪甲斜跑回来，司马懿呀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啊，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啊，您少出点儿。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他瞅了瞅司马懿的神态，郭淮心想：甭问呐，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辕门紧闭。干脆我替都督传得了，来呀，将辕门紧闭，慢来。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哟呵，郭淮一瞧，行啊，怎么，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司马懿吩咐，不许关闭辕门，将辕门打开。精神点儿，胜败乃君家之常事，老夫一定要学这两次中计之恨。他立刻传令，让孙

0: 桌角。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啊，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割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装神呢、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的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也不敢应战，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各带10000精兵去把守运粮的粮道，说什么这粮道不能丢了，哎，那就是等于啊西蜀军的生命线，那样让人家给取了去可就不得了了，叫人给卡死也就不好办了。诸葛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告诉姜维魏延呢，你们去了之后也不必和曹魏军交战，你们就在那守着就行，如果司马懿真的派兵将去了要断咱的粮道，他一看咱们有准备了，那么他立刻呢就撤回去了，这样也就不必追杀他了，意思就是能把曹魏军给惊走喽，把咱们粮道保住，这就算行了。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丞相刚安排完，长史杨仪从外边进来了，丞相有个事情我得跟您回禀一声。诸葛亮一看，什么事啊？丞相，咱们从汉中出来的时候您不是传过令吗？汉中的人马呢，咱们分为两批，一波带出来兵出祁山来与司马懿交战，还有一批人马呢在汉中那会儿加紧锻炼呢，也就是啊保存实力，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原定的是100天一换，现在已经超过几天了，我听说呀汉中的人马已经啊在启动了，公文都来了，您看是不是叫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校该回去的就回去呀、换一换。诸葛亮丞相一听，杨仪这个醒提得好啊，是啊，我在汉中是这么安排的，也是这么传的令，那么既然到了时间了，你可以传令下去，让众军校收拾收拾，可以回奔汉中，把汉中的人马换来。遵令。杨仪下去了，把这事儿跟军校这么一说，哎呦，这众军校啊简直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出来的时间可不短了，军校心里是有数的呀，因为从汉中一动兵的时候丞相有令说是100天一换班，有的军校他心细呀，整天是掰着手指头算够不够100天，哎呦，100天都过了，丞相能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啊，现在传下令来了，说丞相有令叫这些人回汉中把汉中人马换出来，丞相根本没忘，哎呦，众军校啊甭提多高兴了，看看咱丞相为国操劳啊，那心里装着多少事儿呢，可就咱这个人马换班的事他老人家没忘，赶快收拾

西回家吧。这一提回家，那80%的人都特别高兴。怎么的？这打仗作战，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都有亲属老小，谁不惦念呢？哎，这样回去了，这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呢，嚯，收拾东西，打点行囊，还有的把当地鲁城的这土特产带回点去。大家是一片忙乱，欢欢喜喜。正在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司马懿传令啊，调遣雍凉20万大兵，人马即将来到鲁城，要把鲁城踏平，把咱们哥的这个麦子全抢回去。哎呦，这些要换班的军校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那真是个顶个的都大吃一惊啊，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个顶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的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要在鲁城这儿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能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呐、啊。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让他们快走。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啊，啊，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依旧是1:22，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先暂时啊，叫这些该回汉中换班的军校啊别走，让他耽搁个3-5日，干什么呢？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儿。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10天呢，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呀、啊、再说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原定是100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100天一换，那么再待200天，军校他也没得可说，既然有话在先了，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哦，杨仪点了点头啊，就没敢再说什么，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说是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

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雍凉20万大军要来围攻鲁城，哎呦，这些军校这么一听，我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咱们走不走啊？人家曹魏军来这么多人马，咱们要走喽，汉中的兵不到，把丞相一人搁这儿，那这仗谁打呀？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啊，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哎，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不让走，这小肖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了话可是算数的呀。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最好啊，还是叫咱走吧。怎么呢？因为这个换班到了日子了。有一个军校把胸脯这么一拍，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在这儿议论了。这包包都打上了吗？啊，全都再把它打开。我听说怎么着，你还烧了不少土特产，还带了不少牛羊肉。是啊，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啊，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我告诉你。走啊，哼，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这位正在这会儿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哎呦，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将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敌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还全都抖了开吧。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鲁城了，得敌敌司马懿的这些重兵，我们晚放几天假就晚放几天吧，不轮换不轮换也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军压境，只能向前不能退后啊，请杨仪先生您转告丞相吧，我们都不走了。杨仪这么一瞧，不住的点头啊，他暗暗挑起大指，赞美这些军校啊，大敌当前，他们想的是杀敌立功啊，没有一个说退缩逃跑的，怎不让人称赞呢？杨仪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启禀丞相，我把您的令传下去了。诸葛亮一听，好啊，三军已经上路了吧？哎呀，丞相，一个没走。哦，诸葛亮这么一听，你的令没传明白，怎么会没走呢？我传明白了，三军他不走啊。丞相你想，司马懿大军压境，这些军校一听，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守，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都不走了。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

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姨，你投钱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姨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儿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众家军校，既然换班的时间到了，汉中西蜀亲人都在盼望你们早早的回归，你们还是赶路为是啊。鲁城之战不必挂心，汉中人马是随后就到，我是自有安排，大家还是走得为好，莫要在此耽搁，眼看曹魏军重兵就要到了。哎呀，丞相不这么说还好啊，这一说呀，这些军校都吃不消了。丞相这么关心我们，这么惦记着我们，现在虽然敌军压境，不顾风险还让我们早早登城，好多军校都感动得哭了。再说什么时候走，这时候也不能走啊。怎么呢？知道的主是原来定好了的按时放假，不知道的，不知道我们西蜀军难道说叫曹魏的人马给吓走了不成？吓跑了，他来20万40万也不能走啊，说什么我们也不走。请丞相您放心吧，我们要与曹魏军在这儿决一死战。众军校说的这会儿，各自把手中的兵器全都举起来了，一起呐喊：“山摇地动啊！”喊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呢，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到，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呀，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啊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竹弩全给我准备好。呵，诸葛亮丞相在鲁城据守，不是就为打点麦子晒晒麦子，感情啊丞相在这儿大致了好多连竹弩啊。这连竹弩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可比弓箭厉害多了，实际它也是箭的一种，但是它叫弩，比那个箭短，才8寸长，在匣子里边装着。这弩匣长呢1尺2，要是两军作战的时候啊，扒这一下一开这机关，这10支弩啪啪啪全出去，全都射出去啊。但是它这个射程啊，比那个箭的射程呢要近，使敌军是防不胜防啊。你躲一支箭行，10支箭一块儿射过来，你怎么躲呀？所以叫连竹弩啊。这是诸葛亮丞相煞费一番苦心，哎，改进了这个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有的呀？在春秋时期呀，不是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勾践不是让吴国的国君夫差给杀败了吗？他总想报这个仇，哎，他偷偷的操练人马，他请了一位神射手，这人叫陈音呐，他避难在越国，这个人是百发百中，射箭射得最准。
哎，后来有人呢就把他给推。

箭给越王，越王勾践就问陈英说，你这弓箭用得这么好，这箭射得这么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的这弓箭呢？陈英告诉勾践说，是这个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弩之孝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代人民他朴实，鸡食鸟兽，可饮勿露，死则裹以白毛，投于中野，鸟兽呢都去吃，有一个孝子不忍自己的父母被鸟兽这么给吃了，他就啊做了这么一种弹弓，哎，那叫飞土筑肉，就拿这个弹子打这个鸟，把这野兽都打跑喽。随之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这个演变，到了神农皇帝了，有一个胡妇才发明了这个弓箭，是贤木为弧，善木为饰啊。这弓箭一代比一代进化，到了诸葛亮丞相这发明了这连珠弩，是弩之所向，鸟不及飞，兽不及走啊。要是两军对垒起来，鸟兽都难逃，何况敌军呢？杨仪就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弩匣发放给这些西蜀军校了。大伙儿一见这特别高兴，这可比那弓箭强多了。那弓得背着，箭得搁箭囊里边，抽出一支箭搭上弦，啊，上弦搭扣，挽住弓，啪再往外射，这玩意儿多带劲呢！箭着敌军之后一摁崩簧，咔咔咔咔，连珠弩就全射出去了啊！司马懿来多少人？雍凉兵马20万，我算看透了，60万也不够咱们射的。大伙全都绷足了劲，等着司马懿这些兵马呢。那雍凉兵来没来？来了。司马懿啊，下了一道紧急令，让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往这儿赶。这些军校接令之后啊，那简直是玩了命了。哪是行军呢？实际就是往鲁城这儿跑。有的靴子都跑丢了，鞋袜子也跑没了，哎呦，这一道跑的这苦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他让这些军校好好烫烫脚，今儿晚上睡他一大觉，明天等着司马都督令一下，咱们就在鲁城与西蜀军决战。想得多得呀！这些人到这会儿劈了扑噜，还没等搭帐篷呢，就全都趴那儿了，有的都吐了血了，怎么回事？跑的。哎呦，还搭帐篷，甭搭了，咱们就这么忍着就得了。埋什么锅灶什么饭呢、啊、啃口干粮算了。有的呀，那身子一沾地皮，呼的一下就睡过去了，全都累坏了。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受不了了，他们一看这哪行啊，万一司马都督要来查看呢，一看这是什么兵将啊，东倒西歪这躺着。假如人家西蜀军要是杀来，要来劫咱们的营怎么办呢？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没人理你。这些小校啊，全都趴在地上那儿睡了。刚躺下，忽然听见惊天动地一声爆响，紧跟着是喊杀声，震耳欲聋啊！西蜀军果然杀上来了，正按着丞相诸葛亮吩咐的那样，不给这些雍凉兵马一喘息之机。这一头杀呀，哎呦，那弩匣手在前边开着路，大刀手在后边紧跟着，逢人就砍，遇人就斩呐、啊！被这些雍凉军给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叫人家西蜀军得过去的那个刀矛器械、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可惜司马懿的这番心意，他倒想把这雍凉兵马调来。这是他的生力军呢，合兵一处还不得打个大胜仗？哼，没想到让人家诸葛亮来了个以逸待劳，把他给杀得大败，疼得司马懿直跺脚啊。嘿嘿，
我怎么就没料到

一招呢，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将我杀得惨败呀！哎呀，我真是一时的大意，赶快收拢这些残兵败将吧。司马懿现在还有点希望，希望什么？寄托在那郭淮孙李掐断西蜀军的粮道，就等这个了。他刚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完，郭淮孙李啊领着人马回来了。司马懿这么一瞧，哎，你们回来的挺快呀、啊，这么说一定是把诸葛亮的粮道给断了。郭淮孙李这么一听，嘟嘟，咱去晚了，人家诸葛亮早就做好安排了，派了无数的精兵，有姜维和魏延率领看守粮道，我们不得进军，只得退兵回来。那意思就是说打也没敢打，就把我们吓回来了。司马懿一听，哦，他没责怪这二将，只是不住的点头。司马懿点头干嘛呀？还是在佩服诸葛亮。哎呀，他想得太周到了，我每逢想起一个计策，几乎都落在人家诸葛亮的后边，总好像晚这么一步棋。你看看，我调雍凉人马，人家来个以逸待劳，我想掐断人家粮道，人家诸葛亮早就派人把粮道看起来了。如此看来啊，来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咱不能打了，干脆咱就跟诸葛亮耗着得了，耗得他呀把这点麦子吃完了，耗得他后边粮草接济不上，耗得诸葛亮实在没办法了，他自动退兵，咱们再打主意，可不能打了，从此哪个再有言战者斩，谁要再提跟西蜀军开战，我先把他宰了。司马懿呀、啊、急了，关起辕门，把免战牌挂上，这回是说什么也不打了。他不打了，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亮犒赏三军呢、啊、这仗打得多漂亮，以逸待劳，大败雍凉人马，别看就这么几万人，把这20万人呢、啊、给杀的是狼狈逃窜。同时呢，诸葛丞相也接到了魏延和姜维的禀报，说是把司马懿派来劫粮道的兵给吓跑了。诸葛丞相挺高兴啊，所以在鲁城是四门大开，犒赏三军，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呀，打来的那些麦子也都晾干了，是磨完了箩呀，过完了粗箩，过细箩，然后就蒸白面。

行改革。何新隐说着，胡子一翘一翘地激动起来，竟提高了调门，愤然言道：但是画虎画皮难画骨，叔大缺的就是画骨之功。啊，我期望他推进改革，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太平宰相，但是几年下来，他已深深让我失望。他满脑子的改革举措，只为一个字儿，钱。只要能为太仓里多弄到一两银子，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多年以来，朝廷积贫积弱，叔大欲行富国强兵之道，原也无可厚非。嗨，但是他对读书人太苛刻，对士林中人以极尽羞辱为能事，这一点是可忍孰不可忍。去年他老父去世，按朝廷规矩本应回家守制，他不守制也罢了，还把反对他守制的人使用最严酷的廷杖大刑予以镇压。从这一点看，他为了固守首府权威，不惜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为敌。阿弥陀佛。无可禅师双手合十，嘴中喃喃地念了几句经文，又道：大概就为这件事，你就给张居正送去了一对爬虾。是的，爬虾是镇水良兽，我将它送给张老太爷镇墓，是为了让老人的灵魂免遭水厄。水厄，死者常已矣，生者常恻恻。何新隐不知道是为同类伤悲，还是别有所思，反正脸色已是暗淡下来。他说：按子午书注所言，水厄为灾咎，为横祸。人既死了，何来灾咎于横祸？所以老汉把爬下抬过去，名义上是送给张老太爷，实际上是提醒张居正，再这样下去，必定水厄难免。但愿叔大心有灵犀。哎，祝前兄，你也要善自珍重。我，哈哈哈哈，我如今是门生满天下，谁还能把我怎么样？那天在江陵，荆州知府吴锡认为我在太辉山的举动得罪了张居正，竟然下令把我抓了起来。嘿，不到一个时辰，又把我给放了。为何？听说是张居正发了话，他毕竟是聪明人，怎肯背黑锅处分我这种人？吴锡这小子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叔大身为宰相，毕竟还念旧情。无可说着，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月华流转，北斗已淡，周遭万籁俱寂，夜已是深了，便对何新隐说：朱前兄，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书院安歇了。何新隐弹性正浓，但见吴可已站起身来送客，只得告辞。吴可亲自为何新隐打开了寺中的侧门，拱手将他送出门外。这个时候月明星稀，寺前的树林里清风习习，萤火明灭。何新隐走出寺门大约百十丈远，忽然从路边茅草窝里跳出几个人，一拥而上，将他扑翻在地。他正想叫喊，刚一张嘴，就有一团破布塞进去，

糊了个瓷瓷实实。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心隐被省府台衙门秘密逮捕的事儿，不出一天就在武昌城内外传得沸沸扬扬。且说这天上午，金学增端坐在大成路湖广学政衙门的职房内，正在接见省学的监正。这位监正也是为何心隐的事而来。何心隐被抓以后，省学的学生们反响激烈，不少人摔盆子打碗不肯上课。昨天下午更有人把教鱼从讲台上轰了下来。教鱼按礼部通过的教义授课，学生们说他满口胡诌，说的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没有一点新鲜玩意儿，嚷着要把何心隐请上讲台。监正担心出事，所以跑到学政衙门请示。金学增刚听完监正的句柄，还来不及指示，衙门堂役又来报告说，宝通禅寺的无可禅师前来拜会，人已在大门口候着了，问他见还是不见。金学增心里咕嘟了一句，眼下都是烈火窜上梁的时候了，这老和尚跑来凑什么热闹？嘴上却说，哦，无可禅师来了，快请快请。唐毅领命而去。趁这空，金学增对监正布置说，国有国法，学有学规，先把带头闹事的揪几个出来，张榜训诫，若再敢乱来，干脆开除几个，处理这种事情绝不能心慈手软。说到这儿，金学增听得门口响起悉悉嗦嗦的脚步声，知道是无可禅师到了，便对监正说，你赶紧回去，学校里如果闹出什么大事来，我拿你试问。监正诚惶诚恐退了出去，在门口同无可禅师打了个照面。监正平常喜好说佛谈禅，每每去宝通寺参谒，这会儿却没有心思向无可禅师讨教性命归旨，只好手行了一揖，便匆匆挪步而去。无可禅师看他神色有些不对头，正在纳闷的时候，金学增已迎出门来，满面春风地打招呼，久闻老和尚大名，一直想去宝通寺拜谒，却听说老和尚有脚去了，几时回的？四天了。无可禅师说着，随金学增进了职房。金学增的大名他早有耳闻，但一直未曾见过，正琢磨着如何开口说话，却见金学增捧了一只茶杯递给他，说道，今儿天气太热，看老和尚一身那衣都汗湿了，这是一杯贪凉了的苦丁茶，请老和尚喝下去，既解渴又解暑。多谢了。无可接过茶杯浅饮一口，只觉一股子浓涩浓涩的苦味透入心脾，遂道，金大人，听说你是一个不善空谈却能够办实事做大事的官员，老衲今日登门拜访，是有一事相求。老和尚不说，下官也猜着了，听说老和尚平生足迹不入官府，你既然破例，肯定是有要事。老衲为何心隐的事儿而来，
老和尚想为和

0: 天眼说情。
1: 是啊，前天夜里，何心隐来宝通寺拜会老衲，出门即遭逮捕。老衲想问学台大人，何心隐究竟犯了什么法？他利用各地书院的讲堂，大肆鼓吹无父无君的歪理邪说，言辞间每每辱骂朝廷，几次当道正要。他的所作所为比照大明律条例，叫蛊惑人心，聚众滋事。犯此条者，重者可以大批，轻者也可以流徙口外。金学增对何心隐一番严厉的谴责，让无可禅师听了很不舒服。他想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但是他不想与金学增争辩，只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道："何心隐，毕竟名满天下，处分他可能后患无穷。金大人何必一定要做恶人呢？"哦，程教老和尚，这事儿该如何处置？
2: 老衲是出家之人，怎敢给学台大人出主意？
1: 嗨，常言道，当局者迷，你是局外人，兴许看得更清楚。见金学增似有诚意，吴可想了想，说道："
2: 何心隐在湖北讲学，的确风声太大。学台大人抓起何心隐来，原也是要保一省学问的平安。其实保平安不一定要抓人。你把何心隐请来吃一顿酒，然后礼送出京，这样两得其便，岂不更好？"
1: 老和尚这番教诲，下官实难从命。
2: 为何？
1: 吴可取下胸前挂着的佛珠，拿在手上捻动起来。金学增实不忍伤害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但法不容情，他继续说道："
2: 何心隐近几年主要在湖北讲学，我若礼送出境，岂不是以邻为壑？
3: 以学台大人之见，何心隐的案子一定要在湖北办理。"
2: 是的。
1: 吴可捻动佛珠的节奏快了起来，等了一会儿，他又疑惑地问："
2: 听说首府张先生回江陵葬父，何心隐也曾去了太灰山，在首府面前言语有些孟浪，荆州知府据此把何心隐抓了起来，却被首府放掉了，可有此事？"
1: 有。
2: 首府都不肯抓的人，你这个学台大人为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1: 老和尚，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金学增将正在摇着的折扇收起来，朝手心一倒，慷慨言道："
2: 首府秉一国之政，管的是官儿；周天子创一国之制，是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万民。当今皇上只需要管好两个人，一个是司礼掌印太监冯宝，另一个就是首府张先生。冯宝须得替皇上管好内廷24监局，而首府要管的却是天下文武百官。边境不宁，匪患猖獗，首府不可能自己提兵打仗，他只需对总兵都督布置战略，发号施令。
1: 江淮泛滥。

0: 但河堤溃口，首府不可能亲王堵塞，他只能拿治河总督试问。某省遭受天灾人祸，首府亦不能亲自前往赈济，他只能指令该省官员安抚百姓，安宁地方。若官员玩忽职守，首府则通过封县官纠察之。总之是有多少方面的国事，就有多少方面的官员。若每个官员都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则一国之政事就风调雨顺，反之必定国事调堂。首府的职责是选贤任能，制定大政方针，我们这些执事的官员则是竭心尽力将大政方针付诸实施。具体到我这个学官，要管的事情就是学校与乡试，为朝廷管好一省之学政。下官年初上任，经过几个月的明察暗访，已确切地得出结论，何金隐是本省学政方面的害群之马。首府让荆州知府吴锡放掉何新隐，是因为吴锡抓捕何新隐的理由不当。吴锡认为何新隐在太灰山冒犯了首府，故下令将他逮捕。吴锡如此做，岂不是陷首府于不仁不义之中？首府对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一贯切齿痛恨，所以把吴锡申斥一番，要他放人。我这次抓捕何新隐，却是因为他宣扬异端，扰乱学政，同样是抓，理由却完全不一样。我是正当行使公务，履行学官之责，不知下官这一番话老和尚能否体谅。金学增逐条捋析，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剖析明白。无可禅师这得长叹一声，念一声阿弥陀佛，遂起身告辞。金学增把他送到门口，颇为负疚地说，老和尚，下官知道您与何新隐是多年的至交，而且你们两个年轻的时候都与首府交情不薄，特别是你与首府曾是总角之交，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下官不能废朝廷大法而寻私情，这一点务必请老和尚谅解。无可禅师听了，摇头苦笑道：公门与空门本来就势同水火，多余的话金学台就不必讲了，只可怜了何新隐，公空二门都进去不得，折腾了大半辈子，已是60岁的人，却把自己折腾进了牢门。六道之中，一切皆为苦厄，惜哉，惜哉。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瞧着他踽踽而去的背影，金学增蹙着眉头思索，他最后留下的这几句话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第二天上午，陈瑞派人送了帖子来，请金学增到府台衙门会议。指示官把金学增领到陈瑞的职房，却见巡安御史王龙阳已先他而到。按台衙门与府台衙门只隔一堵墙，早到也是情理中事。金学增一进来，陈瑞就急切地问他：金大人，你的这一路上与往日可有什么不同？
5: 热。
4: 金学增站在扇门大开的南窗下，抖了抖汗滋滋的官袍，笑道：嘿，路上见了几条狗，都把舌头伸得老长的。王龙阳随话搭话说：狗舌头散热。陈瑞说的，不说狗，说人。突然听到南窗外边的院子里，那棵浓荫杂地的大樟树上传出刺耳的蝉鸣，便对正在给客人倒凉茶的唐毅说：去去去去，快去想办法让那些可恶的知了闭嘴，这些蠢物一叫，本官的背上就热汗直淌。唐毅不敢怠慢，赶忙放下茶壶跑出直房。不一会儿，便见三四个杂役拿着长竹篙，在大樟树浓密的枝桠间一片乱戳。见这情景，金学增又开起了玩笑：嘉靖朝南京礼部尚书焦启芳，平生啊最怕蟑螂，每日到衙升堂，先得让杂役角角缝缝里找一遍，看是否有蟑螂入侵，因此时人笑他是蟑螂尚书。隆庆朝北京工部右侍郎李宗田怕的是乌鸦，只要听到乌鸦一叫，他立时脸色惨白，所以啊，凡他住家与执事的地方都一棵树不留，为的是不让乌鸦有落脚之处，人家都叫他乌鸦侍郎。嘿，如今咱们陈大人怕知了，倒正好与蟑螂尚书乌鸦侍郎一道，可称为知了巡抚了。金学增捉弄人从来都是高手，一开口说话便滑稽可笑。一席话讲完，王龙阳已是笑得一口茶喷了出来，陈瑞也忍俊不住，眉毛眼睛笑成了一堆，自嘲道：呵呵，咱不是怕知了，是怕热。说到怕热，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笑话。金学增一本正经地说道：说是某人死了，这人在世的时候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角色，小鬼啊把这人捉到阎王跟前，阎王知道他生前劣迹斑斑，便说将这厮下油锅。那人也不紧张，竟自向油锅走去。这阎王好生的奇怪呀，就问了：这厮怎的不怕油锅？那人答道：小的是土生土长的武昌府人，怕什么油锅？阎王这才恍然大悟，立马对判官说道：素闻武昌城乃火炉之地，此地生民个个都是热不怕，今儿眼见为实，今后

0: 凡武昌府拘拿犯人，炸油锅这一项就免了，改用其他大刑。你们听听，这武昌城的热在阎王那里也是挂了号的。金学增把这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府台案台两位大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陈瑞抹着眼泪，喘着粗气说：什么话到你金大人嘴里讲出来都能把人笑岔了气，什么时候你开个堂会专讲一场笑话？那不行。为何？只要一开讲，只怕狗也会笑出尿来，那会多不雅相。金学增又抖了一个噱头，陈瑞觉得他阴损，回道：今儿个你金大人是怎么了？绕来绕去总扯到狗身上。还是那句话，你先甭说狗，说人。
1: 说啥人？
0: 哎，你来的路上人多不多？
1: 多。
0: 这么大一座省城，常年都是人多，这有什么稀奇的？陈大人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陈瑞笑容一敛，脸色就立刻很难看，他说道：咱是问你，路上人是不是比平常多？
0: 这个下官倒没有做比较。
1: 没有人拦你的轿子？
0: 没有啊。
1: 金学增听出话中有话，连忙问道：陈大人，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何心隐一抓，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得了讯儿，都纷纷的从各地涌进了省城。
1: 怎么，这些人想闹事儿？
0: 巡捕房的密探得到消息，这些人以红山书院为据点，正商量着如何营救何心隐。
1: 却说那天晚上，陈瑞被金学增说动，当即签了拘票，将何心隐秘密捉拿归案。
0: 第二天一到衙门，便有一些部属前来向他打探此事。这些部属中也有一些何心隐的崇拜者，因此说起话来像灯的像灯，像火的像火，倒把本来在兴头上的陈瑞说得心神不定了。陈瑞甚至有些后悔，不该一时头脑发热签发了拘票。在衙门里坐了一天，前来为何心隐说情的人踏破了门槛儿，这其中就有无可禅师。但是人既然抓了，放是不能放的，不放又总得有个理由。陈瑞于是竟把责任推给了金学增。头天晚上，何心隐一入大牢，陈瑞就要金学增立即用600里加急方式向尚在归京路途上的张居正禀告此事。陈瑞之所以自己不肯出面上奏，原也是留了个心眼儿，一旦这件事做错了，责任就该由他金学增一人独自承担。若做对了，他的一份功劳自然也埋没不了。他取了这种可进可退的态度，原也是久历官场练得炉火纯青的奇强术。但是这两三天来，何心隐事件在省城引起轩然大波，不但那些私立书院的学生酝酿闹事，就是省府两处官员以及一些衙门里的普通官员，甚至贩夫走卒、假手造吏，也都愤愤不平，夹枪夹棒地发表议论。本来平安无事的省城，这一下反倒弄得黑云压城，山雨欲来。陈瑞担心局势骤变，便把案台、学台两位找来会议，商量应对之策。

0: 巡安御史王龙阳因为事先没有参与此事，虽然参加会议，也只带了两只耳朵来，并不肯主动发表意见。金学增向来不知道害怕二字，对形势的估计不像陈瑞那样担心。这时候见陈瑞哭丧着脸，他反倒安慰道：陈大人，你不用担心，何新隐的徒子徒孙都是一些半干不尬的活死，做不成什么大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陈瑞觉得金学增的乐观没来由，加重语气道：咱们千万不能打虎不倒，反为所伤。王大人，你意下如何？
1: 是啊，不要留下疏失。
0: 王龙阳附和着说。陈瑞又问：金大人，给首府的接帖发出了吗？
2: 当天夜里就发出了，按您的意思600里加急。
0: 已经3天了。陈瑞扳着指头算，再过1-2天首府才收得到，他如果及时回见，最快还得要7天咱们才能看到首府的批件。这7天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咱们也得撑过去。
2: 金学增见陈瑞完全一副泰山压顶的感觉，心里甚为鄙夷，便讥讽道：陈大人，你若真的怕出乱子，倒有一个十分便捷的解决之方。
0: 什么解决之方？
2: 把何新隐放了。
0: 你这话是脱了裤子放屁，倒是松脱。人是你叫抓的，现在又说风凉话。若不是你写帖子600里加急向首府禀告了这件事儿，咱真的就把何新隐放了。
2: 眼看俩人顶起牛来，王龙阳赶紧站出来和稀泥：
0: 金大人，你本是开个玩笑，陈大人却当了真了。算了算了，大家还是来谈正事儿。
2: 嗨，我的确说的一句玩笑话，陈大人却跟我较上了劲儿。陈大人，你放心，何新隐抓起来是我金学增的主意，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责任推给您。
0: 咱今天请你来，不是给你谈责任，是商量应对之策。
2: 陈瑞也尽量压下火气说：
0: 你不要看清了何新隐的影响，时下人心浮躁，一帮调皮捣蛋的青年学子，再加上那些终日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二者一结合就有可能闹事，这一点不可不防。
2: 陈大人说得对，恐怕得同驻军联系，安排几营军事进城，以备不虞之需。
0: 这个我已做安排，昨天就同城防兵马司会议过，他们调集了一个卫所的600名兵士，今天上午就进城。
2: 嗨，既有600名兵士，事情就好办了。
0: 怎么好办？
2: 依下官之见，对寻衅闹事的人不能一味地采取守势，要尽可能抢占先机，争取主动。
0: 你的意思是？
2: 金学增两道疏眉一扬说道：
0: 我建议将这600名兵士开赴小红山，立即查封红山书院。
2: 王龙阳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他不肯表态，在这关键时候要看府台的脸色行事。
0: 陈瑞听此言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查封红山书院只会激起更大的事变，这件事儿不能做。
2: 金学增见陈瑞办任何一件事都畏首畏尾，心里

0: 头感到窝火，但全在人家手上，发脾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只得摇摇头，暗自长叹了一口气。陈瑞觉得主要事情已经说完，这个时候日头向午，他正准备开口留二位共进午膳，席间在谈枝节问题，忽见一名捕快那头撞进门来，匆匆喊道：“府台大人！”陈瑞一惊，何事？
1: 一帮不法之徒包围了学政衙门。
0: 有多少人？
1: 约莫有上万人。
0: 都是什么人？私立书院的学生，省学府学的学生，还有城里头的浮浪子弟、各色人等。看看看看看看看，担心出事，果然就出事了。陈瑞扭头欲问金学增，却见金学增已大步流星出了纸房。金大人，你去哪里？
2: 回衙门。
0: 金学增头也不回答道。陈瑞嚷道：“
2: 去不得，这些人就是要找你。”
0: 见金学增不答话，步子却越走越快。陈瑞命令捕快上前把金学增拦住，他随后跑上来说道：“金大人，你不要送肉上砧板。”
2: 陈大人，身为朝廷命官，遇事岂能躲闪？这些歹徒既然包围学政衙门，身为学政堂官，我岂能顾及一己安危而溜之大吉呢？
0: 那你回去又能怎么办？
2: 我要看看那些人想怎么办。
0: 如果他们一旦行凶，
2: 嗨，大不了一个死，纵然被他们撕成碎片，我金学增也绝不会辱没朝廷。
0: 说罢，金学增一提官袍，咚咚咚咚咚跑出府台衙门，登轿急速而去。陈瑞担心他会出事，忙对身边的捕快说：“快去护城兵马司衙门，传我的话，让他们迅速拨200名士兵赶往学政衙门，保护金大人。”话分两头，却说6月15日，回籍葬父的张居正又车马喧闹地回到北京。这次离京3个月04天，张居正沿途会见地方官吏，考察风土民情，虽然累了一点，但心里感到充实，毕竟看到了许多在京城里想都想不出来的实情。通过5年来的整治吏治与财政改革，各府州县的政事民情已是大有改观。这次回家，他原计划将老母接来北京奉养，但是因为6月正值盛夏，年过70的老母不耐旅途火热，张居正便想把归期往后推2个月，待秋凉后再陪母亲上道。毕竟有20年没有回家了，有多少山川风物想从头看过，又有多少父老乡亲沿门驻望，想与他畅叙阔别之情。他向皇上写了条陈，请求延假，皇上不允，要他按原定时间返京。北京、南京两都的部院四卿、给事御史等上100名大臣都看皇上眼色行事，纷纷上折请求张居正及早还朝逝世。即便这样，皇上还放心不下，除了命代表他前往江陵参加张文明葬祭的太监周佑留下来保护张母秋凉启程来京外，另外派锦衣卫指挥使翟玉敬 驰船往迎张居正登城。此情之下，张居正只得仓促上路。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6月15日，回籍葬父的张居正，又车马喧闹地回到北京。这次离京3个月04天，张居正沿途会见地方官吏，考察风土民情，虽然累一点，但心里感到充实。到达京南驿后，奉皇上旨意在此居留一宿。第二天一早，五军都督府大帅朱熹校便赶来京南驿，恭请张居正前往正阳门外阅兵。5000名精营的兵士早已在那里束装待命，各部院大臣也都早早在那儿候着了。张居正换上绣蟒吉服，登上阅兵台，观赏将校们布阵与马战的精彩表演。按理说，只有出征将帅班师回朝，或者是皇帝出行归来，才可以举行阅兵仪式。现在张居正享受这一殊典，实乃也是万历皇帝特赐的殊荣。阅兵式结束后，皇上特遣大使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设宴为之洗尘，两宫太后亦各遣大当宣谕慰问，赐8宝金钉穿扇及御膳饼果劳礼茶物。酒足饭饱，张居正便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吹鼓引导回到了纱帽胡同。到家不一会儿，又有太监前来传旨，皇上念他旅途劳累，让他在家休养10天再入阁执事。说是在家休息，张居正却是一天也不得闲。每天到他家来拜谒的人，就像是走马灯似的，去了一波又来一波。这一天晚上，内阁辅臣张四维登门造访，因为是要紧的客人，张居正便吩咐在书房会见。张居正离京这几个月，张四维实打实主持的一件事，就是颁发和尚度牒。因为要奉送人情并且从中牟利，张四维让吕调阳领衔上奏，向皇上多要了1000个名额。这事儿虽然已经办成，但是张四维害怕张居正回京过问此事，查出其中的猫腻来，因此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思忖再三，他决定先来张府，一来向首府表示离别可念之情，二来如果能逮着机会，就把度牒的事儿当面向首府张居正解释个清楚。张四维是嘉靖31年的进士，父亲是山西富甲全省的大盐商，舅父王崇古、同乡杨伯，这些都是朝中有名望的大臣。他自己也是庶吉士出身，办事通达干练，也是一位能臣。高拱任首辅的时候就对他非常器重，论年龄他只比张居正小3岁，但是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看上去倒像是个晚辈。

0: 张居正见怪不怪，扯过闲话后便破题儿问道：听说吕调阳给皇上递了折子，请求辞职。张思维没有想到张居正一上来就问这个。阁臣之间向来关系微妙，他只得谨慎地答道：确有其事。首府离开的三个月，吕阁老向皇上递了两道折子。
1: 哦，他的决心挺大嘛。
0: 吕阁老有病，往常是冬天才犯的哮喘，现在大热天里也犯，坐在那里就像扯风箱似的，每每开口说话，先听得喉咙里一片痰响。
1: 吕阁老有62岁了吧？
0: 啊，大概是。
1: 依我看，吕阁老请求去职，原是有心病。
0: 心病？
1: 是啊，心病。
0: 张居正脸上虽挂着笑容，射向张四维的目光却是火辣辣的。
1: 去年10月，我父亲去世，皇上要我夺秦，惹起一场风波。我在家守制，翰林院那帮年轻词臣穿着大红袍子涌到内阁，要吕阁老坐上正位取代我，这是一场闹剧，责任在那些词臣而不在吕阁老。但这件事发生之后，吕阁老见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责怪他，吕阁老是老实人，我猜他请求致仕当由这件事引发。
0: 张居正一番表白，张思维心里头不敢赞同。他知道翰林院辞臣拥戴吕调阳取代首辅的事儿，张居正听说后非常震怒。在家守孝3期之后，来到内阁，见了吕调阳还是脸色铁青，几天都不说话，吓得吕调阳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伸，想表明心迹又找不到办法。但首辅现在却这么说，这也是一种姿态。大凡胜利者对无力反抗的弱者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从内心讲，张思维同情吕调阳，但是他审时度势，觉得与其得罪张居正，还不如得罪吕调阳。想了想，他趁机挑拨说：首府对吕阁老的评价极为允当，但依下臣看来，吕调阳此次请求去职还另有原因。
1: 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这次首府回乡葬父，吕阁老猜想可以临时执事，那几天看他脸上还挂着些喜气儿。后来皇上给内阁发来圣谕，一应大事需首府酌处裁定。吕阁老听了什么也没说，就写了奏折申请去职。
1: 皇上要这么做并不是我本人的意思，吕阁老又何必多心。
0: 张居正蹙着眉头，言语中颇有责怪之意，接着又说：
1: 吕阁老不肯执事，在外人看来也有推卸责任之嫌。皇上要从太仓调20万两银子到内廷公用，这是明显不合规矩的事。不单吕阁老，就是你们余下3位辅臣也都不置一词，难道这也是无章可循的大事儿？也得我亲自处理不可。
0: 张居正唇枪舌剑，虽然责备的是吕调阳，却把张四维等另外3位阁臣也都烧了进去。

0: 张思维脸红红的，低声的在旁边支吾着说：“绿条羊是次府，他不表态，咱们站出来说东道西，岂不有越俎代庖之嫌？”张居正听了这句话，半晌不吭声。通过几天的了解，对于三个月来京城发生的一些大事，他多少心里有底儿。四位阁臣中，吕调阳倒有一多半时间不入阁当值，余下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三位，虽然每日准时到阁办公，但是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碰到稍稍有些棘手的事情，要么600里加急把公文传到江陵，要么就暂时压制等他回来处置。张居正虽然对阁臣们擅权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但是对他们这种遇事推诿不担责任的做法却是更为恼火。他决定趁机将张四维敲打敲打，便说道：“这三个月来，内阁真正办成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你主持的度牒发放了。”一听到度牒两个字，张四维眼皮子一跳，干笑着说：“呵呵，这是小事儿，下臣做起来倒也不费周折。”周折倒不费，但是却坏了朝廷的规矩。你们说大事须得由我裁夺，一下子增加1000份度牒，这件事情大不大？为何事先不让我知道？嗯，
1: 增加度牒之事也是事出有因，已经6年没有发放度牒了。各地涌到京城来，希望得到度牒的僧人，怕有上万人。不少当路政要帮着说话，原定度牒数额实在不够，下臣便就近请示赐福吕阁老，由他具名上奏皇上，皇上也就开恩准了吕阁老所请，多给了1000个名额。
0: 你不是说吕阁老不肯担责任吗？这一回怎么如此积极？
1: 吕阁老大概想这是件小事儿。
0: 你呢？你也认为这是小事儿吧？
1: 是的。
0: 张居正虽然对这件事儿不高兴，但他在急需处理的事件中想了一想，这的确是一件粘不上筷子的小事儿。他之所以要在今天晚上特别提出来，目的是给张四维一个训示。这个时候，尤其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张居正便停下话头问他：“你有何事？”尤其说：“
1: 湖北学台金学增有急信送来。”“
0: 信呢？”“
1: 在这里。”“
0: 知道了，你去吧。”张居正随手把信放到书案上，看到尤其蹑手蹑脚离去，他瞄了瞄一直在凝神静听的张四维，又接了方才的话头，继续说道：“我之所以过问度牒之事，其一是说明世道两教，若能擅自引导，则有补于国事；若任其泛滥，则势必成为大患。古言道，楚王好细腰，吴娃多饿死，就是因为陶仲文撺导着世宗皇帝烧造炼丹，导致整个一座京城乌烟瘴气。不但钟鸣鼎食的王侯将相之家，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为了向皇上看齐，也都争相效仿。一时间

0: 原酒楼茶肆就是布院衙门庙堂之上，人们津津有味谈论的都是荒诞不经的一些无稽之术，一心为民勤于政事者得不到拔擢重用，而那些迎合世宗皇帝呈现祥瑞探言青鸟之术者反而都能福蟒腰玉。那些年大明王朝真是露出了衰败之象。好在穆宗景行在高阶高拱等干练大臣的主持下一扫妖氛，世道两教才恢复正常。我吸取前代教训，认为这世道既不可无和尚道士，又不可太多和尚道士，既不可作践和尚道士，又不可追捧和尚道士，总之得有一个度。所以我们既不学世宗灭佛，也不学唐肃宗宁佛，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控制的便是和尚道士的人数。我出掌内阁之后，改度牒发放三年一次为六年一次，每次只发度2000份，这本来已经成了定规，你们照办就是。谁知道这第一次的度牒发放就让你们破了规矩，一下子增加了1000名。张居正大处卓远一番宏论，张思维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但是他只能呆着脸吃呵呵地听。等到张居正说住了嘴，他连忙屈一屈身子说道，下臣督办度牒的事儿，原只想人情太多，各省都有人帮着说情，所以向吕阁老请示能否上奏皇上多要1000个名额，却没有想到这里头牵扯到朝廷的大政方针，首府方才高屋建瓴的一席话让下臣如冠醍醐。说起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吕阁老，下臣也有责任，跟着首府办事，下臣每每感到力不从心，常有梗短及长之余。张四维明里是承担责任，暗里却是向张居正表示忠心。张居正看穿了这点小把戏说道，在世人眼中你张四维也是一个能臣，梗短及长之余你倒不应该有，你主要的问题是患得患失，心里头小九九太多。我这么说也许严重了。
1: 不重不重，下臣将度牒的事儿办砸了，愧对首府的信任。
0: 这事情若是认真追究，你倒没有主要责任，上有吕阁老，下有楚墨伦，这也是你张四维的精明之处。点子是你出的，但责任却由别人来担。不过这件事既然生米做成了熟饭，拿了度牒的和尚已经回到各省，倒是推倒重来难度太大，如果纠错也只能等到6年之后下一次颁发度牒了，因此你尽可以放心，这事儿到此为止。不过你要转告楚墨伦，叫他好生办事，再有差错必定新账老账一块算。最后这几句话明里点的是礼部度牒司主事楚墨伦，实际上是说给他张四维听的。张居正采用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办法戏迷人心， 让跟着他的人既有盼头又有怕处。如此一来，身边的阁臣纵然满腹经纶，却也只能唯唯诺诺。一番话，张思维闷出了一身臭汗。他感到见皇上也没有这么紧张过。好在首府终于有了个态度，渡牒之事不予追究。他心里如释重负，刚说站起来告辞，张居正把他拦下说道，我约了万世和来，你干脆多坐一会儿，一块儿见一见。万世和是新任礼部尚书，他原来是南京礼部堂官。北京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以后，张居正便把他调到北京来接任。张思维猜想张居正约见万世和是为湖广学政金学增捕捉核心隐一事，这事儿在北京已是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张居正既不挑明，张思维也不敢多嘴来问。这时候小书童端上两小碗莲子羹请俩人品尝，张居正一边喝着一边问话试探张思维。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四围多坐一会儿，一块儿见见。这万世和是新任礼部尚书，他原来是南京礼部堂官。北京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后，张居正便将他调来北京接任。张四维猜想，张居正约见万世和，是为湖广学政金学增捕捉核心隐一事。这事儿在北京已是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张居正既不挑明，张四维也不敢多嘴来问。这个时候，小书童端上两小碗莲子羹，请俩人品尝。张居正一边喝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吕阁老，看来是铁了心要去职了。子为兄，以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啊？”张四维正要夸赞莲子羹，却没有想到张居正谈这么要紧的话题，他顿时一愣，琢磨着该如何回答。吕调阳比他早入阁三年，因此论资排辈坐在次府的位置上。如果吕调阳一去职，那么这次府就非他莫属了。再往下推理，一旦首府有个三长两短，接替首府的第一人选便是次府。当年严嵩取代夏言，徐阶取代严嵩，高拱取代徐阶，张居正取代高拱，莫不都是从次府的位置上搬到首府而代之。从内心深处讲，张四维巴不得吕调阳早一天离开京城，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地登上次府之位。但这样一种心情又怎能在张居正面前表露？他咽下一口莲子羹，摆出一脸为难的神色，说道：“少府，容下臣冒昧提一个建议。”“
1: 你说。”“
0: 千万不要让吕阁老去职。”“
1: 为何呀？”“
0: 吕阁老这六年来协助首府办事，总还是尽心尽意，加上他这人生性淡泊，从不招惹是非，仅这一点就为他人所不及，实属难得。”张居正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他随便把这个话题说出来，本来是想试探试探张四维的心术。看来他还不是那种过河拆桥、见利忘义之人，张居正心里这么想，遂悠悠一笑说：“
1: 吕阁老是书生意气，他既然患病，就让他在家多疗养一段时间。去职的事，皇上是什么态度啊？”“
0: 皇上把吕阁老的奏折留中，据下臣推测，皇上也是等首府回来处理。”“
1: 吕阁老不能去职，至少我不能同意。”
0: 张居正回答的坚决。“首府宽宏大量。”张四维说着，拿眼屈着张居正，见他脸色和缓，已不似方才那般严峻，便斗胆说起梯己话来：“
2: 首府，有一件事情下臣一直想告诉你，却又难于启齿。”“
1: 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神神叨叨的？”
0: 张四维车过脑袋看了看虚掩着的房门，通连书房与花厅的过道上寂寂无人，他才小声说道：“
2: 下臣听到了一点儿关于玉娘的消息。”“
1: 什么？玉娘？”
0: 张居正一听玉娘这个名字，顿时浑身打了一个激灵。

去年秋天，玉娘不辞而别。张居正曾令机香炉主管刘璞到处寻找，均无结果。夺情风波发生以后，玉娘曾托人送来祭奠的哀诗一首，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现在张思维竟然主动说起他的隐私，怎不让他大吃一惊？下臣也是偶尔听说玉娘的消息的。张思维一副讨好的样子，庄重地说，他已离开了京城。去了哪里？是不是回到了江南？今年春上，有人在应天府丹阳县见到了他。丹阳县？他跑到丹阳县干什么去了？去年因棉花事件被处死的邵大侠就是丹阳县人士。张思维说着顿了顿，见张居正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又接着说道，邵大侠死后，他的家人将他的遗骸运回了丹阳老家安葬，玉娘去那里就是为了去邵大侠的坟前祭奠。张居正半晌默不作声，忽然长叹一声说道，哦，玉娘虽为小女子，却不必厉害，知恩必报，真乃有巾帼英雄之风。关于玉娘和邵大侠的关系，张思维早有耳闻，这个时候见首府的样子似乎有些伤心，便劝慰道，玉娘毕竟是小女子，虽知恩必报，但不识大体。邵大侠将她在青楼赎身，这是恩，但首府以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显赫身份，对她如此珍爱，更是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的大恩。玉娘为了报邵大侠的小恩而辜负了首府的大恩，这于常理上说不过去。再说邵大侠是朝廷的钦犯，他前往祭奠，岂不是与首府作对？停了一下，张居正说道，紫薇兄，刚才数落了玉娘一大堆的不是，岂知这正是玉娘的可爱之处，她的脑子里只有情，只有恩，却没有首府、侵犯这些概念。比起官场的势利眼来，玉娘才算真正的超凡脱俗。说到这里，张居正情绪激动起来，他起身踱到窗前，眺望深邃的夜空，仿佛要从茫茫河汉里找到玉娘的行踪。玉娘出走，是因为我伤了她的心。她听说邵大侠被抓，曾央求我设法救她。我知道邵大侠是玉娘的恩人，但是我怎么能为因私情而废公理呢？因此断然拒绝了玉娘的请求。后来他听说邵大侠已被明正典刑，于是对我彻底失望，故自离开了机香炉。往常首府的这份隐私，虽然有不少官员私下议论，但多半只当是绯闻。今天张思维眼见到张居正对玉娘一往情深的表情，内心不免受到了感动。他说道，首府，要不下臣派人去把玉娘找回来。张居正猛地一转身，目光灼灼盯着张思维。

0: 玉娘如今像浮萍一样，你能找得到她吗？一个弱女子能跑到哪里？顺藤摸瓜没有找不到的道理。张居正垂下眼皮，抚了抚飘然长须，不无惆怅地说道：李商隐写过两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玉娘既然绝情而去，也许我和她的缘分就到此结束了，从此天各一方，重逢又有什么意义？玉娘可能是一时冲动，下臣相信他对首府肯定还是刻骨铭心之爱，只要能找到他，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不必了，既然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张四维仔细看时，只觉张居正的表情已从柔情丈夫变成了铁面宰相，他越发感到张居正的高深莫测，俩人一时无话。正当书房陷入难堪的沉默的时候，尤其又匆匆进来禀告：老爷，礼部大宗伯万世和大人到了。
1: 走，紫薇兄，我们去客厅见万大人。
0: 张居正说着，从书案上拿起那封金学曾极地来京的信函。张四维瞅了瞅信封上赫然盖着的湖广学政衙门的官房，便趁机小心问道：
2: 首府，见了万大人咱们议什么？
1: 议议查进全国私立书院的事儿。
0: 张居正回答得轻描淡写，但是张四维却感到惊雷贯耳。自从抓了何心隐以后，武昌城中爆发了几次大的骚乱。却说数千名学生围困学政衙门的那一天，金学曾不听陈瑞劝告，硬是火急火燎往回赶。这个时候，学政衙门前人山人海，平素温文尔雅的莘莘学子，这时候早把紫云、诗云、温良、公俭让等书生功课一股脑抛诸脑后。只见他们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有的捶胸顿足，看似风汗；有的呲牙咧嘴，如同怒目金刚；有的呼天抢地，如丧考妣；有的传眉凝目，倒像是吃了几斗黄连水。总之是狼奔赤兔，群情激愤。值守的兵士一个个如临大敌，一起横枪护住大门。领头的少官喊道：
3: 谁敢往前一步，老子一枪戳了他。
0: 秀才们虽然有心闹事儿，但是见了横肉面生的兵也，心里头还是惧怕三分。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不知谁嚷了一句：
3: 看哪，学台大人的轿子抬过来啦。
0: 顿时围在衙门前的学生们又像潮水般朝轿子那厢涌去。这个时候，坐在轿子里的金学曾面对万头攒动的场面，心里并不惊慌。他吩咐轿夫把轿子抬到广场中间停下来。他抬腿下轿，立马就有人朝着他大声喊叫：
3: 你凭什么抓何心隐？
0: 一言未了，不知谁领头喊了一句口号：
3: 还我何心隐，还我何心隐。
0: 广场上

便响起了一阵一阵的狂吼。待口号声停了，金学增环顾周围，一张张愤怒的脸，冷笑地斥道：你们不好好读书，跑到这里来吊什么嗓子啊？你们问本学台为何要抓何心隐，这么乱哄哄的，本学台怎么回答？你们现在选几个代表随我进衙，我给你们竹筒倒豆子，一二三四讲个清楚明白。说完，金学增抬腿儿就往衙门里走，胆小的学生纷纷给他让道，却也有几个呐横撒泼气势汹汹的站出来挡住去路，高声说道：凭什么让你回衙？要说就在这里说清楚。金学增瞅着这几个人，三角眼一掉，斥道：瞧你们这样啊，都是存心要和我捣蛋。好啊，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里同你们一块儿熬。一言未了，便一撩官袍，双腿盘坐在地上。他这样一来，倒叫学生们没了主张。正当他们嘀嘀咕咕商量下一对策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杀猪似的嚎叫了起来：哎呦，我被蛰着了！众人循声望去，一时都大惊失色。只见头顶上嗡嗡嗡飞起一大片黄蜂，这些可恶的小飞虫仿佛着了什么魔法，见人就蛰。尖利的毒刺一扎入皮肉，立刻就会肿起大包，疼痛难忍。本来还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要向学台大人讨个公道的学生们，顿时乱了阵脚，左躲右闪，抱头逃窜，广场上一片嗷嗷乱叫。趁着这一片混乱，衙门前守职的兵士连忙跑过来，把金学增接回了衙门。尽管金学增眼明手快，突围的时候仍然被黄蜂狠蛰了一口。几天后，金学增一直待在衙门里，在这骚乱尚未平息的非常时机，尽管身无铠甲，手不直格，他仍然有一种统兵打仗的感觉。这天上午，他收到了张居正急递过来的信函，便想送给陈瑞过目，于是鸣炮三声，乘轿出衙，在一队兵士的护卫下，旗牌森严地往府台衙门逶迤而来。这一回，陈瑞破例挪步到大门口去迎接。陈瑞领着金学增穿过前院，走进了紧连着直房的宽敞的客厅。唐毅端上西瓜，俩人一边吃瓜一边仍在扯闲话。陈瑞半是责怪半是关切地说：金大人，你那天不听劝阻，执意要回衙门，实在是莽撞之举。要不是那一大群黄蜂帮了你，还不知那帮无赖要把你撕成个什么样。金学增接过唐毅地上的面巾，胡乱擦了擦嘴角的瓜水，答话中严肃又掺着几分诙谐说：陈大人，你总要记住那一句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话是这么说，但年轻人脑子一热，凑在一起互相撺导，杀人放火的事儿也不是做不出来。水泊梁山的好汉不就是这样闹出来的？说到这里，陈瑞瞅着金学增说道：有一件事儿我至今仍觉蹊跷，你学台衙门门前的广场空荡荡的，连棵树都没。

0: 有，怎么会突然飞来一群黄蜂呢？这几天来，不断有人问及此事，金学增总是不置可否。其实，在广场上蜇人的并不是什么大黄蜂，而是一群蜜蜂。却说那天金学增离开府衙赶回学台衙门的路上，看到路边一户人家屋檐下挂了两只蜂筒，便灵机一动，吩咐随行捕役将其买下，取下桶内歇满蜜蜂的隔扇，小心翼翼地装进一只大布袋中，并交代捕役，若是他在广场遭困，就将这些蜜蜂偷偷地放出来。一到广场，溥仪见金学增果然被学生团团围住，不得脱身，便依计行事，将布袋朝下猛地一抖，已是闷了半天的蜜蜂正在焦躁之时，突然重见天日，顿时四散而逃。学生们猝不及防，突见蜂群飞来，便挥手驱赶。蜜蜂受此挑衅，便很面对陈瑞的提问，金学增觉得对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据实讲了事情的经过。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却说金学增

0: 向陈瑞讲述了那一天蜜蜂蛰人的缘由。不过他还是隐瞒了一点，没有说自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而是将一切功劳归之于溥仪。陈瑞听了咧嘴一笑说道，你那个溥仪倒是有劫财，借风救主也算出了奇兵，这俩人应该提拔重用。不过即使没有蜂群救你，本府紧急调派的200名军士也赶到了。金学增回道，对学生们弄一群蜜蜂吓唬吓唬就足够了，完全用不着请那些老爷兵来。你这话本府不同意，闹事的是学生，但闹起来就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了。那几天一些歹徒趁骚乱之际青天白日抢劫商家店铺，若听其发展，这帮乌龟王八蛋就该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啦。金学增明显感到陈瑞对待学生滋事生信的态度跟前几次谈话相比已经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过去是优柔寡断，不肯担当责任，如今却是大打出手，杀气腾腾。他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又想着自己前来会医的药物，便说，陈大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终是封疆大吏的气度，在下钦佩。今天上午在下收到了首府的来信，便想着赶紧送过来请府台一阅。金学增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张居正的来信。陈瑞接过来展开一读，学增见字如晤，6月初3急件收信，何心隐以圣人自居，终是狂卷一流，讲学只当平居讲明，朋友切磋，至于招言党羽，创设书院，习名乱政，罪之有者。今之讲学舍正学不谈，而以禅理相高，尽成近代之风，若任其泛滥，必成国毒而疑惑社稷。读罢这封信，陈瑞把笺纸小心地还给金学增，又起身走到里间，拿出一封信来递给金学增说，下官也收到了首府的来信，你看看。与写给金学增的寥寥数语相比，张居正写给陈瑞的这封信可谓洋洋洒洒，首府对于讲学风气的批判可谓有理有据。瞧着金学增读完了信，陈瑞开口说道，金大人，今天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要发帖子请你，没想到你我同时收到了首府大人的来信。首府对于讲学的看法已在两封信中阐释明白。金学增说，陈大人先前还有点担心，怕做错了什么，这回该吃了定心丸了吧。咱们为官之人办任何事都讲究一个有法可依，不瞒你老兄说，抓了何心隐后引起这么大的骚乱，咱心里头直打鼓，心想上头如果不体贴下情怪罪起来，你我便吃不了兜着走，有了这层心思，咱做事就甩不开手脚。现在好了，有了首府这封信，咱们就去了后顾之忧，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干？
1: 我已下令调集了兵营，今夜里就把红山书院封了。
0: 好，那何心隐怎么办？
1: 这个嘛，本府也有一个主意。
0: 陈瑞诡秘的一笑，在书案上拿了一张纸递给金学增。只见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鱼字，就是一个病字边里边一个须臾的鱼。金学增不解地问，
1: 鱼
0: 这什么意思？
1: 鱼之字意是片刻的意思，须臾之间与时间之短，鱼从病旁乃很快就病死之意。
0: 你的意思是让何心隐？
1: 金学增欲言又止，他也明白了陈瑞的意思，但是又不敢相信陈瑞猜着了他的心思，笑着说，怎么金大人，你不敢说出来，干脆我来说明了。我的意思是让何心隐鱼死狱中。
0: 陈大人，让何心隐死掉恐怕也非首府的本意吧？
1: 是的，首府没有在信中交代如何处置何心隐，但我可以断定首府绝不愿意再看到这个逍遥于世的狂人。
0: 你怎么知道？
1: 金大人，你知道当年严嵩是如何下台的吗？
0: 哎，这不是徐阶策划让人写折子弹劾吗？
1: 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并不是。
0: 陈瑞一咬嘴唇，神秘地说道，
1: 据我所知，这事儿与何心隐有关。他接着说道，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获宠20年而不衰，这是个奇迹。多少人想扳倒严嵩，结果如何？从夏言到杨继慎，一个个都被斩首西市。提起这些冤案，至今都让人心惊胆颤。
0: 何心隐本是一介布衣，但他好谈国事，因为在家乡建立何翠堂，纠集族人合力抗税，结果被江西巡抚派人前往捉拿归案，打入监牢。偏偏这巡抚又是严嵩的亲信，那是何心隐的第一次牢狱生涯。后来经有人营救，虽然出狱，但他从此就和严嵩结下冤仇。他悉心研究朝廷中那些倒言官员的经历，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意气用事，拿脑袋撞南墙，而不善于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之方。何心隐看准嘉靖皇帝酷信道教，爱斋桥迷信方术的弱点，花重金买通了深得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蓝道行。一天，嘉靖皇帝就榆林关外的鲁焕把蓝道行请来伏击。蓝道行预先已经知道严嵩也要就此事前来觐见，便说，待会儿会有一个身穿蟒衣的花白胡子老汉要来与陛下谈这件事儿。此人虽干练有才，但下巴翘起，有克君之相，重用此人恐怕对皇座不利。嘉靖皇帝闻听此言，心下闷闷不乐。半个时辰后，太监来报严嵩求见，嘉靖皇帝准他进来。当严嵩进来跪下磕头的时候，嘉靖皇帝定睛看着严嵩，果然身着

莽夫胡子花白，下巴翘起来如威牙耸翘。严嵩在内阁当了20多年，三天两头就会入宫觐见。嘉靖皇帝虽然对他了如指掌，偏偏忽略了他这个下巴。想起蓝道行的促膝密谈，嘉靖皇帝顿时心下骇然，一声不吭，挥手让严嵩退了下去。就从那一天起，嘉靖皇帝就下了诛除严嵩的决心。当时的次府徐阶察言观色，发现严嵩已经失宠，于是密嘱手下赶紧上折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折子一到嘉靖皇帝手中，他立刻下旨将严世蕃抓进诏狱，最后也被问成死罪，弃守西市。儿子一死，老严嵩即刻就被削职，然后抄家，清剿严党。在内阁惨淡经营20年的严嵩，就这样吹气泡一样完了。金学增叹道：“啊，严嵩倒台，大家都把功劳归之于徐阶，却没有想到起关键作用的竟是这个何心隐。”首辅知道这事儿吗？徐阶知道，首辅就一定知道。陈瑞今天一改平素说话闪烁其词的毛病，每一句话都口气笃定。金学增这才感到往日轻看了这个陈瑞，此公平常前怕狼后怕虎，做事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看上去像个草包，却没有想到他是真人不露相，城府如此之深，让外人半寸也不得窥伺。金学增自叹弗如，虽又讨教问道：“你是说首辅想除掉何心隐，不是因为他讲学，而是因为他搞掉过严嵩？”陈瑞脱口答道：“至少两者兼而有之，何以见得？金大人，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发生的棉衣事件吗？记得呀。处死了什么人？邵大侠呀。你知道邵大侠这个人的来历吗？知道，传说高拱下野以后，又东山再起，重登宰府之位，就是邵大侠设计的棋局。这就对了。”陈瑞一拍大腿，意味深长地说道：“邵大侠制造棉衣以列充忧，致使戚继光部的兵士冻死19人，仅这一条就该杀。何况他以一介布衣混迹朝廷，竟能在宰魁任免这样的大事上纵横捭阖，就更该杀。何心隐的情况同邵大侠一样，论讲学他可杀，论干涉朝廷政事就一定要杀。”陈大人言之有理，不过这何心隐毕竟是首辅年轻时的朋友啊。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兄弟都可以杀，别的就不用说了，这叫政坛无朋友可言。金大人，将心比心，如果换成你我坐在首辅的位子上，你愿意让别人将你玩弄于股掌之中吗？以首辅之才，邵大侠与何心隐都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
但这两个人的确是

废掉了一个宰魁，又扶起了一个宰魁。这种人留着终是祸害。如今有大侠之名的那一个已经命赴黄泉，有圣人之名的这一位也该打发他上路了。取他性命，首府信中并没有暗示啊。响鼓不用重锤。陈瑞说着，从茶几上拿起张居正的信，在金学增面前晃了晃，说：“首府的信上有讲学之风，成为可验这八个字儿，有这句话就够了。”金大人，上回抓何心隐，是你火急火燎的催我。这次除掉何心隐，却轮到我催你了。怎么样？今天晚上送他上路。金学增揉了揉发色的眼睛，咕哝道：“这邵大侠与何心隐正好一文一武，到了地狱联起手来，说不定可以再做一个棋局，把阎王弄下台来，自己取而代之。”转眼之间已经立秋，树上的蝉鸣不再没完没了地聒噪着，惹人心烦了。这天上午，张居正乘轿穿过棋盘街，来到了富贵街上的吏部衙门。张居正回北京一个多月，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湖广武昌城学生闹事，天天都有急报传来。最后一份由陈瑞签发的翻台遗文道阁，禀报已查封红山书院，并言关在大牢里的何心隐被一个突发狂症的死囚活活掐死。因为何心隐是名闻天下的学者，他的行踪格外引人关注。先前被抓的消息传到京城，就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一些热衷讲学的官员甚至给皇上写折子，要求湖广巡抚衙门放人。正当这些人卯足了劲儿四下活动，突然又听说何心隐暴毙狱中，便觉得其中有诈，要求调查事情真相。张居正将这件事强行压下，并且说服万历皇帝颁下诏旨，一下子查禁了全国75座私立书院，并且讲明这还只是第一批，剩下的书院一律限期解散。此后有谁敢私创书院擅自讲学者，坚决严惩不贷。此令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但议论归议论，却是没有谁有胆量敢公然违抗。蔓延了几十年屡禁不止的讲学之风，终以何心隐之死而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这件事的首功虽然是金学增，但真正得到好处的却是陈瑞。皇上查禁书院的诏旨颁布不久，吏部的遗文就到了武昌城府台衙门，调陈瑞到京任礼部右侍郎。同时被升迁的还有真定府知府钱溥，他奉调进京，升任工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俩人的升迁，一些官员颇有腹诽，但慑于张居正的权势，却是没有人敢公开议论。第二件大事就是高拱的去世。张居正得到噩耗后，不仅潸然泪下，他想起高拱临分手时的嘱托，便立即入宫觐见皇上。

0: 希望皇上看在高拱是隆庆皇帝藩邸旧臣的面上，能够给他恢复生前职位并赐谥号。万历皇上还记得6年前高拱说出的10岁孩子如何能当皇帝这句话。他是一个记仇的人，他对高拱的愤怒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亡。现在高拱死了，他仍然拒绝宽恕这位老臣。虽然在张居正的一再恳求下他做了让步，却也只肯给予半藏的优恤，至于恢复职位并赐谥号则坚决不允。所谓半藏，即是由朝廷担负一半的丧葬费用。一个有功于社稷、忠诚于皇室的秉国大臣死后如此凄凉，张居正心下恻然。在那一刹那间，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君王寡恩这个词儿。但面前的这位少年天子毕竟是他呕心沥血调教出来的，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学生想得太坏。处理过这两件大事，张居正忽然有了心力交瘁的感觉。他上任宰辅以来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件是不得罪人的。回想这一路风风雨雨，他真是深有感触。在一个贪墨成风、积弊太深的官场，想做成一件事，哪怕是一桩小小的改革，都充满了巨大的阻力。国清政治，开创太平盛世，唱几句高调可以，若要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推进，让大明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苍生尽披恩泽，实在是太难，太难。他今天来吏部衙门，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要与王国光单独面谈。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却说王国光把张居正领到朝房，俩人是老朋友，见面便省去了不少客套。

0: 粥谱一书，家中却很少见到茶具。这个时候，王国光一手拿起紫砂壶，另一只手提了提壶盖，朝张居正挤了挤眼睛回道：咱这紫砂壶里装的不是茶，您猜猜装的是什么？
1: 酒。
0: 哪能在朝房里喝酒啊？王国光说着，端起紫砂壶，对着壶嘴儿咕了一口，故意砸砸嘴儿，津津有味的道：
1: 舒大兄，实话对你说吧，咱喝的是醋。
0: 张居正听了回道：这老陈醋多酸呐，拌菜多放一点都难吃，当水喝也只能是你山西人。
1: 王国光笑了一笑，又说：
0: 用这紫砂壶喝陈醋还有一种功效，却是事先没想到的。
1: 什么功效？
0: 壮阳。
1: 啊，还有这回事儿？
0: 张居正眼睛一亮。是啊。王国光摸了摸油亮亮的胡须，兴奋地说：一连喝了三个月的老陈醋，明显感到肾囊充溢。
1: 紫砂壶里装陈醋，原来还是一味春药啊。
0: 张居正说着大笑起来，又指着紫砂壶问：你说这紫砂壶是张四维送给你的？
1: 王国光是个细心人，听出话中有话，便道：张四维是阁臣，用不着来巴结我，他送这把紫砂壶来纯粹出于相宜。
2: 如官兄曲解了我的意思，朋友之间互赠礼品不应列在行贿受贿之列。
1: 张居正说着话锋一转：不过最近有件事情确实牵扯到张四维，还有老兄你也有份儿。
0: 什么事儿？
2: 汝官兄还记得年初辽东大捷的事情吗？
0: 辽东大捷怎么了？
2: 这里头可能有诈。
1: 张居正就把那一次回乡途中去新郑县高家庄，高拱就辽东大捷提出疑问的事儿说了一遍。
0: 王国光听了嗤的一笑，说道：
1: 高拱的怀疑不无道理，但终无实据。
2: 实据已经有了。
0: 啊？
1: 张居正迎着王国光惊讶的目光，又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2: 却说那次在高家庄与高拱谈话之后，张居正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派人前往辽东秘密调查。但究竟派谁去担任此重任呢？经过反复斟酌，他想到了兵科给事中光茂，此人在隆庆朝就是言官，由于行使弹劾纠察之权不避权贵，曾深得高拱赏识。张居正出掌内阁之后，曾将六科言官撤换了一大批，只留下了几个人，光茂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特立独行，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是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谏言。这便是张居正将他留任的理由。于是张居正在新郑县城连夜给光茂写了一封密信，要他即刻前往辽东。光茂接信以后，便以调查辽东屯田的名义出了山海关，在辽东待了一个多月，从李成梁、张学言这样的藩茂

0: 镇守到偏僻教左，甚至行商土著口外流民，他都旁敲侧击，拔草寻蛇，做了详尽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与高拱的怀疑完全一致。团山铺一役根本不是鲁寇来犯，其真相是鞑靼一支小的部落因为与大首领安达的儿子黄台吉发生冲突，这支小部落的首领惧怕嗜血成性的黄台吉前来剿灭，便带着全部落老老少少1000多人冒雪冲寒前来团山铺起墙，以寻求明军的保护。守铺的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他见那么多人赶骡子骑马的冲关而来，误以为是鲁酋率众来犯，便趁敌骑未稳大开门掩杀过去。前来起降的人群猝不及防，纷纷四下逃窜，双方刚一接战，李如松就感到不对劲儿，但手下兵士立功心切，一个个如猛虎扑羊，见人便杀，制止已是来不及了。不到半个时辰，可怜800余名男女老少就这样死于非命。事情既到这个地步，与其因滥杀无辜受到惩处，倒不如将错就错，向朝廷报功。由于李如松的胆大妄为，北京城里便有了那个龙颜大悦、百官欢迎的辽东大捷。听完这段故事，王国光顿觉心口堵得慌，他也忘了喝醋，强咽一口唾沫，问道：叔大，你的意思是要将辽东大捷重新做出结论？张居正点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痛苦。王国光端起那把镶金的紫砂壶，送到嘴边又忽然放下，抬眼看了看张居正，张居正也正在看他，四目相对，卓然如电。王国光苦笑一下说道：叔大，咱在想，高拱一个风烛残年之人，临死前为何要同你谈辽东大捷的事儿？这个不难理解，高拱虽然去职离京，可是他人在江湖，心存未却，没有一天不关注朝廷大事。这个咱不否认。王国光终于想起来，又喝了一口老陈醋，抹了抹嘴角说：但是咱认为高拱在这件事儿上用了心计。
1: 用什么心计呀？
0: 你想想，因辽东大捷而加官进职的都是些什么人？
1: 什么人？不都是当世官员吗？
0: 当世官员不假，更重要的，这些人都是你的政友。
1: 啊？
0: 你与高拱共事多年，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要郭清政治，整治吏治，你的眼睛里容不了沙子，碰到有悖于朝廷的事，你一定会追查到底。
1: 对呀，这难道有错吗？
0: 就因为没有错，才看出高拱的高明。
1: 如官，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糊涂糊涂，这叫当局者迷。王国光长叹一声，索性捅穿了说：正是这些得了一点好处的官员，6年来不必厉害，不计险阻，

掖着脑袋跟着你披荆斩棘得罪人。吕调阳虽然生性懦弱，但在大政方略上从来都与你协调一致。还有张四维，你叫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六部堂官个个都与你同心同德。再说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位李大帅同冀州总兵戚继光成犄角之势，拱卫京师。六年来边境绥靖，虏患绝迹，两位大帅功不可没。外人都道这两位大帅是你身为器重的军事奇才，你如今要拿李大帅开刀，要让所有追随你的干臣良吏脸上无光，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做下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骂得好，入关听了半天我才明白，你是说高拱使了反间计。是啊，生姜还是老的辣。王国光耷拉着脸恳切地劝道，叔大，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圈套。高拱如今已在九泉之下，骂他何意？张居正面对老朋友劈头盖脸砸来的牢骚话，尽量和缓地回答，不管高拱处于何种动机说出他的疑惑，但事有可疑之处就一定要查，查出问题来就一定要纠正。叔大，你先别说，你说了那么多我已经明白了你的心思，你现在听听我的想法。你点的这些人的确都连着万历新政，都是整治吏治开创新局的功臣，他们与我张居正是骨头连皮的关系，与皇上都是股肱之臣，这一点假不了，也没有人否认。但是汝官呐，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我年轻时立下的理想。那时候你在户部当主事，我在翰林院当编修，都还只是个下等官吏。当时的宰辅是严嵩，他利欲熏心，挟威权以自重，大肆卖官鬻爵，各衙门当道大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禄位置，几乎有一半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以致黑白颠倒。汝官兄，现在你我俩人，一位宰魁，一位冢宰，按常理已是天下文官之首，身居要职，尤当谨慎。天底下有多少官员，有多少百姓，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如果我们又做失公又做鬼，遇到这种天大的丑闻，想的不是去揭露去纠正，而是千方百计遮掩起来，岂不堕落到跟严嵩一模一样？这王国光仿佛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讷讷言道，咱是想屎不臭何必挑起来臭。老兄此言差矣，你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张居正说着稍一练神，接着说道，北宋庆历年间，主管禁奏院的集贤教理苏顺清与本衙属官中秋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由苏顺清补贴。

0: 当时京城汴梁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股势力。苏顺清的岳父杜衍担任枢密使，也就是个宰相。两个副枢密使，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富弼，三人共理朝政，都是改革派的领袖。守旧的反对派一直想把这帮改革官员赶下政坛，逐出京城，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下，他们从苏顺清身上找到了缺口。须知北宋吏治极严，私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衙役，便是触犯国法。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御史大夫王拱辰、刘元玉等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子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的轮番合奏，加之对苏顺清狂放的文人习气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顺清撤职，投入诏狱，加略严训。过了两个月，结案了，判苏顺清监守自盗，减死一等科刑，被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杜衍、范仲淹和富弼三人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一时间，守旧派卷土重来，弹冠相庆。用他们的话说，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就这么一件小事，使杜衍、范仲淹、富弼三人倡导的改革毁于一旦。前世不忘后世之事，如官呐，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汲取呀。张居正讲述的这一则历史故事，在王国光心中引起了震撼。他问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这时候写下的？
1: 是的，
0: 《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话，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记述的就是这件事儿。一场改革失败，倒是留下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方才讲到的《岳阳楼记》，另一篇是客死苏州的苏顺清写的《沧浪亭记》。本都是秉国大臣，最后沦落为一介文士，岂不悲哉？因小失大，可见官场之残酷。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一事真相的缘由。张居正到此才亮出底牌。一连六年的改革，我们得罪了多少世豪大户，这些人无时不在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辽东大捷这样大的事，终究要露馅儿。你想想，纸怎么能包住火呢？与其让他们揪住这件事儿，把我们一窝端，倒不如我们自己纠正，不给反对者以任何可乘之机。听了这一番剖析，王国光终于明白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舒大兄，听你这一说，咱倒是想通了，但是处理这件事儿牵涉的人太多，咱还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治好一只眼睛又戳瞎了一只眼睛。 我今天来已是做了准备，要让你这只山西骡子踢几脚。哈哈，你放心，该踢的时候咱绝不留情，你踢不着我。您甭吹，不是吹，你没听到京城里传了两句顺口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我的话。即使九头鸟不等你山西骡子撂蹄儿，我早就拍翅膀飞走喽。俩人你一言我一语说起玩笑话，朝房里传出爽朗的笑声。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却说这一天，天一杀黑，朱翊钧在乾清宫里胡乱用了一顿晚膳，放下筷子就对王皇后说：“咱吃饱了闷得慌，且出去随便走走。”说罢，便命孙海客用两个贴身内侍随驾，出了乾清宫后门，穿过坤宁宫，进了御花园。这御花园本是皇上与后宫佳丽们休闲散心的场所，

0: 建有万春亭、千秋亭、对弈轩、清望阁、金香亭、玉碎亭、乐意斋、曲流馆、四神祠等建筑。这个时候天已经近黑，御花园里到处都点亮了灯笼。朱翊钧站在御花园进口的天一门下，问孙海：“现在去哪儿？”孙海挤了挤眼睛，小声回道：“曲流馆儿。”一进曲流馆，朱翊钧便在绣榻上落座。孙海客用与两名宫女都站在两侧。朱翊钧让他们都坐到凳子上。这两位宫女儿，她们大约都只有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长着瓜子脸，五官生得玲珑匀称，低眉抬眼之间尽是媚态；另一个长着鸭蛋脸，不但端庄秀丽，而且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外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朱翊钧心里头夸赞孙海会办事儿，找来这么两位可人儿，他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公差？”坐在头里的瓜子脸起身蹲了个万福，回道：“奴婢叫巧莲，在上衣局公差。”鸭蛋脸儿跟着自我介绍：“奴婢叫月珍，在上衣局公差。”说着脸一红。在上衣局公何差事儿？
1: 操席点阅。
0: 这么说你是通文墨的？朱翊钧转头又问巧莲：“你呢？可识得几个字儿？”“
1: 回万岁爷，奴婢读得懂女诫。”“
0: 写得下来吗？”巧莲点点头。朱翊钧左瞧瞧右看看，觉得两个宫女儿都可爱。当了六年皇帝，今天还是第一次避开太后单独同宫女说话，他觉得很惬意，又问：“你们都入宫几年了？”
1: 月珍回答：“咱俩都是万历三年入宫的。”“
0: 三年了，宫里的规矩应该都学会了？”朱翊钧想轻松一些，说些调侃的话，但多少又有一些紧张，问出的话便显得枯燥。“你们都是哪里人？”“
1: 奴婢的老家在大同。”
0: 月珍胆大一些，总是抢先回答，又指着巧莲说：“
1: 她是南京应天府人。”
0: 朱翊钧注视着他们俩，一个来自大同，一个来自南京，一南一北相距有数千里之遥。朱翊钧看着月珍的明眸皓齿，开始有些心猿意马，心惊荡漾
1: 了。“万岁爷，您可看得出这两个姑娘的差别吗？”
0: 孙海趁机插话问道。朱翊钧又把两个宫女儿仔细瞧了一遍，瞧得二人都脸色绯红，勾着头坐在那里紧张地捏弄着衣裳角。朱翊钧嘿嘿嘿地笑了起来，说道：“呵呵，月珍有点大同婆姨的泼辣劲儿，巧莲低眉落眼的样子倒像是南方的小家碧玉。”“
1: 万岁爷说的对，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孙海一脸谄媚的样子，接着又问：“
1: 万岁爷，酒食已经备下了，要不要现在拿上来？”“
0: 好吧。”朱翊钧一点头，只见客用闪身出门， 一会儿便领了两名抬着食盒的小活着进来，将十几样精致的菜肴摆上桌，同时还摆了一大壶酒。孙海挥手让两名小活着退了下去，然后恭请朱翊钧入席。朱翊钧面南坐在首位，要月珍巧莲两位宫女儿也一同入席陪他喝酒。俩人受宠若惊，便一边一个打横坐了。孙海与客用两个站在旁边伺候，客用把酒壶提起来，把三只酒盅斟满了。朱翊钧端起酒盅闻了闻，对两位宫女介绍说，这酒叫燕来香，是御酒坊酿制的，朕曾经品用过，并不太烈，你们尽可放心地品饮几杯。月珍问，
1: 为什么叫燕来香？
0: 大概是秋天喝的酒，大雁横天实为秋也。
1: 启禀万岁爷，奴婢不会饮酒。
0: 巧莲奏道。
2: 大胆！孙海一旁斥道，万岁爷赏脸赐你酒喝，你敢说不会？
1: 巧莲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站起来说道，奴婢冒犯万岁爷，奴婢该死。
0: 巧莲这副惊魂失魄的样子倒让朱翊钧觉得妙不可言，他示意巧莲坐下，并斥责孙海，你给朕闭嘴。孙海偷偷地伸了伸舌头，退到一边。朱翊钧这个时候忘了自己是九五至尊万圣之主，竟举着酒杯用讨好的口吻对两位宫女说道，
1: 来，你们陪朕喝下这杯酒。
0: 月珍倒爽快，一扬脖喝了。巧莲煞是痛苦，闭着眼睛像吞毒药似的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抿。朱翊钧看了哈哈大笑，戏谑道，
2: 巧莲，南方姑娘都像你这般扭捏吗？
1: 巧莲涨红着脸答道，我不知道。
0: 三人刚喝完，客用又把酒依次斟满。朱翊钧早就听了孙海说和宫女们一起饮酒营造气氛，而且呢要把胆量喝开，但是一杯酒落肚他就感到寡酒难喝，于是又扭头喊站在身后的孙海问他，孙海，你不是说喝酒有酒戏吗？你怎么哑巴了？快说，咱们现在弄个什么样的酒戏，让巧莲、月珍两位兴奋起来，快乐起来。 孙海平日里到处乱窜，搜求一些奇闻异事，回到乾清宫便讲与朱翊钧听。长此以往，朱翊钧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大凡找乐子的事情便想到孙海。这会儿又要孙海出主意，孙海抓耳挠腮想了一阵子，说道，
1: 万岁爷，您不是喜欢对对子吗？平日里拉着奴才对，青山对白云，大黄狗对小白羊，这些奴才还凑合着对得上来，再难一点奴才就抓瞎了。听说月珍巧莲二位是女中才子，您出对子让他们对，对上了就放过，对不上就罚一杯酒，这样喝起酒来谁也不感到吃亏。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朱翊钧便问两位宫女儿，你们觉得如何？ 巧莲

0: 心想对对子，总不会每次吃罚酒，仗着自家有几分诗文底子答道：“请万岁爷出对子，奴婢对着试试看。”“
1: 好。”
0: 朱翊钧略一思忖，口中便念出五个字儿。二人土上坐。
2: 月珍，快对！
0: 孙海一旁叫道。月珍憨厚泼辣的性格很对他的胃口，因此心里向着他，想让他中个头彩。月珍也觉得这上联出得容易，便随口答道：“
2: 一鸟天上飞。”
0: 他话音刚落，朱翊钧兴奋地一敲筷子嚷道：“哈哈哈哈，瞎对，罚酒。”“
2: 奴婢对上了，为何要罚酒？”
0: 月珍不解地问。“
2: 哈哈哈哈哈，你这是乱对。”
0: 朱翊钧说：“二人土上坐是什么？你用心想想，两个人加上一个土字儿，连起来就是坐字，这叫合字对儿。你对了一鸟天上飞，岂不是瞎对？”
2: 月珍一听，咕哝了一句：“万岁爷这是故意不说清楚。”
0: 说着拿起酒盅一口喝尽了。
2: 万岁爷，奴婢想了个下联儿。
0: 巧联儿，说着便念了一句：“一月日边明。”朱翊钧蘸着酒水在桌子上一边划着一边说道：“日边之月正好是名字。嗯，这下联对得好，巧莲不会喝酒，倒会对对子。好，看朕再给你出一个上联。”朱翊钧又念出了两句十个字儿：“半夜生孩儿，子亥二时难定。”巧莲并没有多想，就随口念了出来：“
2: 两家择配，似有两命相当。”“
0: 你对得很好嘛，既工整又贴切。”朱翊钧不住口的夸赞。这个时候，只听得桥楼上报时的钟声响起，已是交了亥时。偌大一座紫禁城，一片静谧。御花园内也是灯火朦胧，夜色沉沉，唯独这曲流馆内的游宴气氛已是达到高潮。巧莲文思敏捷，深得朱翊钧赏识，倒是月珍受到了冷落，呆在一边插不上嘴。孙海有意让他表现才艺，便道：“
2: 万岁爷，对了这大半时辰的对子，巧莲的文词儿也差不多奏完了，现在让月珍唱几支曲子如何？”“
1: 好啊。”
0: 今晚的这场娱乐原是孙海一手安排的。朱翊钧便顺着他的话问月珍：“你会唱什么曲儿？”“
2: 奴婢来宫中学了不少典乐。”
0: 不待月珍说完，孙海便打断他的话说道：“
2: 典乐虽好，万岁爷早听腻了，今儿夜里你得唱个能让万岁爷开心的。”“奴婢不知道万岁爷喜欢听什么曲子。”“
3: 这还用问？”
0: 孙海点拨道：“
3: 良辰美景，万岁爷召你们来为的是什么？”
0: 月珍隐约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但是女孩的矜持让她有所顾忌，她正思虑着该唱什么，听得朱翊钧又对孙海说：“孙海，你上次溜出大内学了一支曲儿，何不在这里唱唱，让月珍领悟领悟。”“
3: 万岁爷的意思是让奴才抛砖引玉。”

0: 好，那奴才现在就献丑了。孙海说罢，一提嗓子就尖声尖气，唱了一曲淫词滥调。孙海一唱完，朱翊钧已被撩拨得脸色燥赤，欲火难挨。他对两位宫女说：“你们就选孙海这种词曲，一人给朕唱一首，唱得好的朕有赏。”月珍知道躲不过，便唱了一首。朱翊钧听得骨软筋麻。正所谓曲不醉人，人自醉。他将月珍赞扬了几句，又点名要巧莲也唱一曲。巧莲红着脸先赔了不是，然后说自己不会唱。朱翊钧有些不高兴地问：“你咋不会唱？”巧莲低声说：“奴婢没有学过这种曲子。”月珍唱了，偏你说没学。朱翊钧觉得巧莲扫了他的兴头，便恼下脸来：“你到底唱不唱？”巧莲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左思右想，才用家乡方言唱了一曲。朱翊钧听不懂吴侬软语，便认为巧莲这是故意应付他，心下甚不愉快。只见他滋儿又干了一盅酒，垮着脸问：“你唱的是啥？听了倒是让人想起了瞌睡。”巧莲小心答道：“这支曲子原是小时候奶娘教奴婢唱的，万岁爷一定要听那种曲子，奴婢实在没有。”方才对对子的时候，孙海觉得巧莲风头太过，出言吐气，对他又不甚尊重，心下早就生了记恨。这时趁机插话：“说来说去，你还是在糊弄万岁爷。”“
1: 不是。”“
0: 什么不是？万岁爷要听婚曲儿，你却咿咿呀呀唱儿歌，谁让你唱儿歌来着？”孙海在旁边阴风一扇，朱翊钧这才记起自己是一言九鼎的皇上，脸上立刻就起了威严。他指着巧莲斥道：“你一个小小的宫女儿，竟敢抗旨！”巧莲连忙离席，跪到地上，颤声回道：“万岁爷，奴婢不敢，奴婢……”“休得多言。”朱翊钧此时已有了几分醉意，一跺脚问孙海：“你说有人抗旨该怎么办？”“
1: 回万岁爷，抗旨就得惩处。”“
2: 是得惩处，可用将这小贱人拉出去斩了。”
0: 一听到斩字儿，月珍连忙跪到地上哀求：“
1: 万岁爷，请饶巧莲一命。”
0: 孙海也怕闹出人命来不好收拾，扑通跪下奏道：“
1: 万岁爷，这巧莲罪该万死，但是念他还有几分才情，望万岁爷准了月珍所求，饶巧莲不死。”“
0: 那圣旨记下，哪有收回的道理？”孙海揣摩朱翊钧的心思，便帮他找台阶下：“
1: 万岁爷，您既下了旨斩了巧莲，这圣旨不能收回，奴才倒有一个主意。”“
0: 讲。”“
1: 让客用寻把剪刀，把巧莲的一头长发给绞了，这也就算是斩首了。”“
0: 好，客用照此办理。”客用也不吭声，只把哭哭啼啼的巧莲带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三个人。孙海驱了驱万岁爷

0: 的脸色，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对仍跪在地上的月珍说：“你快起来，继续陪万岁爷喝酒。”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在孙海的一手安排下，万历皇帝来到御花园的曲流馆寻欢作乐，还差点把不愿唱银曲的宫女巧莲给斩了。经过这场变故，另一个宫女月珍再也不敢怠慢，连忙起身向朱翊钧蹲了个万福，重新入座。朱翊钧又让月珍陪他喝了一盅酒，然后问孙海，那东西带来了吗？
4: 带来了。
3: 孙海说着，从怀里掏出了那方注有男女交欢的宋

0: 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朱翊钧问：“怎么闭眼睛？”月珍缓缓睁开眼睛，但偏过头去，不对着铜镜，小声说道：“
1: 万岁爷，奴婢怕。”“
0: 怕什么？”“
1: 怕这铜镜。”“
0: 哈哈哈哈，铜镜又没长嘴巴咬你，你怕它什么？”“
1: 奴婢怕上面的画儿。”“
0: 朕今晚上召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看这个图画。朕要你好好的看这幅图画。”月珍哪敢违拗，只得把一双扑闪闪的杏眼儿移到了铜镜上。朱翊钧喷着酒气问：“好看吗？”“
1: 好。好看。”
0: 月珍浑身在颤抖。“你在说假话。”“
1: 万岁爷，奴婢不敢说假话。”“
0: 你方才说的话就是假话。”朱翊钧的手开始抚摸起月珍的脸蛋儿。“这铜镜上的女人哪有什么好看的？”“
1: 月珍，你若是脱光了，比他好看得多。”“万岁爷。”“
0: 月珍，把衣服脱了。”月珍身子一震，抬眼一看，孙海不知道啥时候溜走了，屋子里只有他和皇上。“
1: 万岁爷。”“
0: 嗯。”“
1: 奴婢遵旨。”
0: 这才是好奴婢。朱翊钧说着，便拉着月珍的手走到窗前的一只春凳旁边。朱翊钧自己也在脱衣服，边脱边对月珍说：“你不是看了铜镜吗？”“
1: 奴婢不明白。”“
0: 学铜镜上的两个男女，
1: 那多丢人呢。”“
0: 朕不怕丢人，你一个奴婢还怕什么？”说话间，俩人已是脱得一丝不挂。朱翊钧看到月珍美丽的铜体，犹如饥饿的狮子看到瑟缩的羊羔，他正要抖擞精神行云雨之乐，忽听得大门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来不及询问，却见两个人已急匆匆跨进门来，打头的是他的母亲李太后，紧跟着李太后的是他的大伴儿冯宝。一大清早，李太后就乘轿子离开慈宁宫，来到奉仙殿。昨天夜里曲流馆中那淫秽不堪的一幕，让他深受刺激。当时李太后气得浑身打颤，朱翊钧也是惊恐到了极点。李太后背过脸去，让儿子穿好衣服，她很想当场把儿子骂一个狗血淋头，但顾及到儿子一国之主、九五至尊的体面，他命两名太监把儿子送回乾清宫，把两名贴身内侍孙海与客用、两名宫女儿月珍与巧莲则被留下。他对这四人进行了严厉的拷问。首先，他看到了巧莲满头秀发，被搅得乱七八糟，只剩下短毛茬子，便问他是什么原因。巧莲据实以答。四个人依次问过之后，差不多已过了子时，他下令将巧莲放回，其余三人都收监关押，听候发落。回到慈宁宫，李太后一宿都不曾合眼。天一亮，他就命慈宁宫管事牌子

0: 周游备轿，一脸气容来到奉仙殿。这大内紫禁城中的奉仙殿供奉的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历代皇帝的神位，也可称为皇家祖庙。李太后从洪武皇帝的牌位开始，一直拜跪到嘉靖皇帝的牌位，然后又来到共列于此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的死去的丈夫隆庆皇帝的牌位跟前。他长跪在地，捂着脸爆发出揪心的痛哭。李太后刚一下轿的时候，太监张贵就感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不但看到李太后愁容满面，而且还看到李太后并没有穿太后的命服，头上也没有戴凤冠，她只是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头发几乎是半散着，没有一件头面首饰。张贵在大内待了20多年，并没有见到李太后这般形象，心里头一着急，便派人迅速去司礼监报信儿。这会儿听到太后的哭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站在奉仙殿的门口张慌失措地搓着双手，想进去却又不敢。就在这当儿，一前一后两乘轿子抬到了奉仙殿门口，打头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陈太后，后头轿子里坐着的是冯宝。却说昨天夜里拘留馆的事情发生以后，冯宝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所以也就没有回家，而是在司礼监直房里凑合了一个晚上。张贵派小活者来司礼监报信儿，他深感事情重大，便先去慈庆宫禀报陈太后，俩人一起乘轿赶来。陈太后下轿的时候，李太后还在奉仙殿中哭泣。冯宝趁去慈庆宫找他的当儿，以三言两语禀报了昨夜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细想，回头看了看冯宝，示意他一起走进奉仙殿。李太后这个时候仍跪在隆庆皇位的灵位前，双手掩面而泣。陈太后轻轻地走到她身后，也在祝丝拜褥上跪下了。李太后察觉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是陈太后，顿时更觉伤心，又一次失声痛哭。陈太后本来就心下慌乱，李太后这悲声一放，更让她紧张得不知所措，顿时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了下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强自抑制住，哽咽地喊了一声：“妹子。”李太后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她撩了撩粘在脸上被泪水打湿的发丝，凄惶地说：“姐姐，昨晚上的事儿，你知道了？”“
1: 知道了，冯公公对咱讲了。”“
0: 姐姐，咱养下这样的不孝之子，真是没有脸面来见列祖列宗啊。”“
1: 妹子，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这样自责依我看是太过分了。”“
0: 姐姐，君儿发生那样的事儿，咱的心里头像有一把刀。

0: 子在弯。
1: 君儿还是孩子，他已当了6年皇帝，怎么还是孩子？李太后说着，昂起头来，对着隆庆皇帝的灵牌高声哭诉道：先帝呀，先帝呀，你为何要走得这么早，不把你的儿子教养成人呐？一提到隆庆皇帝，陈太后马上想到他生前沉湎酒色的种种形状，心里头便很不是滋味。他长叹一声说道：妹子，咱相信君儿比他的父亲要好，他登基6年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皇帝。6年皇帝做得好，不等于往后就好。那6年咱住在乾清宫，一步不离左右，所以他能够循规蹈矩，以求进取。咱一离开乾清宫，他就胡作非为，这怎么能叫人放心？君儿这是初犯，咱们做母亲的人还得原谅孩子。初犯就如此大胆，若不严加惩罚，以后翅膀硬了，谁还管得了他？那妹子打算怎么办？咱一清早就跑来祷告列祖列宗，请求他们原谅我，并支持我的主张。
2: 什么主张？
1: 废掉万历皇帝。
0: 啊！
1: 陈皇后闻言大惊失色，身子一阵摇晃，差一点摔倒。跪在她身后的冯宝见状，伸手扶了他一把。这时候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道：
2: 君儿的弟弟陆王今年已经8岁了，让他接替皇位。
0: 妹子，你不要太草率，
1: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姐姐，古人的教训咱们不能不听啊。李太后说这话的时候，已是从柱司拜褥上站了起来。陈太后瞧着她冷冰冰的脸色，不禁心里头打起了寒颤，刚刚站直的两条腿也发起酥来。
0: 妹子，
1: 陈太后还想劝阻，
2: 姐姐，咱们回去议事吧。
1: 李太后说着，掏出手巾擦了擦泪痕，她谦逊一如平常，要陈太后走在头里，自己则私跟着一前一后走出了奉仙殿。这个时候天色早已大亮，霞光照耀下的紫禁城正流金炫紫，开始了他新的庄严肃穆的一天。那些忙忙碌碌的内侍和正在上衙当值的官员们却不知道，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在他们身边悄悄地发生着。却说两位太后刚走出奉仙殿，几乎同时发现奉仙殿前空荡荡的广场上正有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在那里。他们一愣，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只听得跪着的人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喊叫：母后！原来跪在那里的是他们的儿子，当今的统御万方的万历皇帝。昨天晚上，朱翊钧被2名太监护送到乾清宫安歇，闯出这样的大祸， 他哪里还

0: 没有心思睡觉，一晚上也不脱衣服，更不用说上床了。他的夫人王皇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想解劝却找不到言语，只得陪着他枯坐。朱翊钧几次想去慈宁宫主动请罪，却又缺乏这个勇气，这样痴痴傻傻坐到天亮。正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听得冯宝着人来报母后去了奉仙殿。他不敢再犹豫，遂失魂落魄地跑来这里跪下，看到两位母后出来，他便狂喊了一声。这喊声是如此凄厉，如此悲凉，以致两位太后听了顿时都心如刀绞。陈太后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许多，踉踉跄跄跑上前，使尽了力气想把朱翊钧扯起来。朱翊钧看到自己的生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扫过来的眼光依然像火一般烫人，他哪里还敢起来，只是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威严的母后。陈太后没有办法，只得跪下去把朱翊钧紧紧地搂在怀中，满含凄楚地哭道：“君儿。”这场面局外人看了无不动容，瞧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李太后心里头也在滴血，但是她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绝不让孩子看到她的哪怕是一丝半毫的怜爱之心。她走过去，摇了摇痛哭的陈太后，轻声说道：“姐姐，你请起来。妹子，你得答应我。”陈皇后把朱翊钧搂得更紧了，好像一松手他就会飞掉似的。他央求道，语气中似乎还含了一点儿小小的怒气：“你若不答应我，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不起来。”“我答应你什么？”李太后睁大了眼睛：“不要废掉君儿。”一听这话，朱翊钧如遭雷击，他连忙对着母亲哭诉：“母后，孩儿知罪了。”“迟了，君儿。”李太后说着泪如雨下。“为娘的已祷告了祖庙，咱不能为朱家立下一代庸君而遭千古骂名。母后，妹子。”看到怀里几乎晕厥过去的朱翊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陈太后这个时候已是支撑不住，眼看俩人搂在一起就要倒下，冯宝正要上前救助，却见李太后已经俯下身去搀扶。陈太后趁机抓住他的手臂，喘了一阵粗气，再次央求道：“妹子，咱只求你这一次。”李太后沉默了半晌，才松口说道：“姐姐，这事儿毕竟关系到国祚，关系到天下苍生，废不废君儿，你说了不算，咱说了也不算，咱们还是听听张先生的主意吧。”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话说，冯宝与张居正一前一后走进平台的时候，刚刚翻了4排，李太后早就里头坐定了。张居正一见到李太后先到，心里头颇为不安，忙施了觐见之礼，坐下说道：“臣晚到，失礼了，请太后恕罪。”听到张居正说话，李太后保养得极好的白皙脸庞，没来由的泛起浅浅的红潮。她答道：“先生国事繁忙，迟到一会儿不算什么。谢太后宽恕。昨天夜里，皇上在曲流馆发生的事，想必冯公公都对你说了。”李太后说着瞟了冯宝一眼，

0: 冯宝赶紧欠身回答：启禀太后，该对张先生讲的老奴都讲了。李太后转向张居正，开门见山问道：张先生，你看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张居正恭敬回答：臣想听听太后的旨意。李太后眼圈一红，伤心地说道：皇上如此胡闹，又伤君王体面，咱想将他废了，另立陆王。张居正立即接话：恕臣下冒昧，太后此意不妥。为何？李太后眼波一闪，张居正说：皇上登基六年，虚心好学，勤勉政事，早已成了四海咸服、万民拥戴的少年天子。屈留馆一事只是偶犯，而且主要责任也不在他。
1: 你是说是因为孙海、客用两个内侍引诱皇上？
0: 李太后主动猜问。
2: 是。
1: 这是个理由，但往深处究时却也算不得理由。
0: 李太后说着情绪激动起来：咱在乾清宫陪了皇上六年，每时每刻都在教导他端正操守，做一个正人君子，他好像都听进去了，也的确认真履行，为啥咱一离开乾清宫他就变了，人教不走，鬼教飞跑，咱还健在他就敢这样，若长此下去无人管教，他岂不越发骄奢？说到这儿，李太后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掉。张居正心里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对为天下苍生的福祉而灭私情的李太后肃然起敬，但是他也从李太后火辣辣的言语中听出一些难以察觉的矛盾心理。他责骂皇上是恨铁不成钢，但一说到废字儿，口气便明显的犹豫，心下一揣摩，于是说道：太后，仅仅屈留馆一件小事儿，断断不能成为废谪皇上的理由。嗯？皇上是先帝生前定下的慈位正君，记得先帝那天在乾清宫临危一命，只派臣等和冯公公一起作为皇上的顾命大臣。六年来，臣和冯公公秉承先帝遗训，忠心辅佐皇上，不敢有一丝疏忽。皇上一时犯错，太后如此自责，倒叫臣无地自容。皇上孟浪与张先生何干？臣是顾命大臣，作为皇上的老师，臣教导无方，岂躲得掉干系？张居正的这个态度让李太后大大松了一口气。张居正猜测的不差，李太后眼下的确处在两难之中。皇上犯事之初正在气头上的他，真的想到过要把皇上废掉，但是吃过早饭冷静一想，他又觉得这个想法太过草率，毕竟朱翊钧已经当了六年皇帝，突然被废将如何向满朝的大臣、天下的百姓交代呢？那时冯公公一

0: 带着他的旨意去了内阁，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平台，担心张居正真的同意他的主张把皇上废掉。然而他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探明了张居正的心底儿，他索性假戏真做，板着脸说道：咱的主意已定，这个皇上一定要废掉。
1: 太后！
0: 张居正喊了一声，忽然站起，突然又双膝跪地，侃侃言道：
1: 你若真的废掉皇上，首先你就把我这个内阁首辅废掉。
0: 一直在旁边冷静观察的冯宝这时候也看出了端倪，连忙也跟着张居正跪了下去，奏道：
2: 启禀太后，老奴不单是皇上的顾命大臣，还是皇上的大伴，要废掉皇上，你先给老奴赐死。
0: 李太后一愣：赐死？
2: 对，赐死。
0: 冯宝嘴一撇，眼泪说来就来，呜咽着说道：
2: 皇上被废了，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李太后这个时候是悲喜交集，悲的是皇上不成器，喜的是两位老臣对皇上如此忠心耿耿。他亲自起身上前扶起内外两位相臣，吩咐身边内侍去乾清宫请皇上到这里来。少卿听得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但见满脸愧色的朱翊钧诚惶诚恐地走了进来。打从奉先殿前，李太后怒气冲冲乘轿而去，朱翊钧的一颗心就一直如同油煎。母后扬言要弃他，无论陈太后怎么样替他求情，终是一个不松口。想到自己刚刚知晓事体，尝到一点当皇帝的快乐就要被废掉，不但要搬出乾清宫，而且要永远离开京城，这一惊吓着实让他顶门走了七魄，急上溜了三魂。在陈太后的一再抚慰下，他恍恍惚惚回到乾清宫，一心等着母后召见张先生商讨的结果。如今母后命他来到平台，他也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祸是福，所以一进门来就低着头不敢看母后的脸色。看到皇上站在门口迟疑不决的样子，张居正首先站起来肃容言道：
1: 皇上请到御榻就坐。
0: 朱翊钧一听失相的口气一如平日，对他充满敬意，心里头忽的一热，不免抬头看了看母后。李太后这个时候也正凝定眼神看着他，四目相对又倏然分开。李太后冷冷地说道：
2: 君儿，张先生让你到御榻就坐，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0: 谢母后。朱翊钧顿时如释重负。他坐上御榻以后，张居正立即对他跪下行君臣觐见之礼。元府张先生请起。朱翊钧泪花闪闪，恨不能亲下御榻把张居正扶起来。待张居正 回到绣椅上

坐好，李太后又道：“君儿，张先生保你，这皇上的位子还是由你来坐。”谢。朱翊钧本想说谢谢张先生，想想又不妥，以君于臣的事情，小时候做起来浑然不觉羞耻，现在既已长大，再这样做岂不令他汗颜？想了想改口道：“谢母后宽恕。”宽恕宽恕，不是张先生和冯公公保你，为娘的绝不宽恕。儿再不敢胡来，再回来谁也保不了你。做下这等荒唐事，也不能太便宜了你，不惩罚一下，你哪里会吸取教训？冯宝这个时候又想做好人，便道：“启禀太后，念皇上是初犯，如今他已痛心疾首，依老奴愚见，惩罚就不必了，要惩罚就惩罚孙海、客用他们两个。”李太后问：“这两个如何惩罚？”“将他们各杖20，降为禁军，发往南京孝陵种菜。”“这处理也不算太重。”李太后颔首同意。又道：“那两名宫女儿都叫什么？”冯宝答：“被客用削了头发的那一位叫巧莲，另一位叫月珍。”“这两个咱看巧莲还有闺秀之风，就将她调来慈宁宫，在咱的左右侍候。那个月珍不能让她再待在上一局，干脆把他发落到浣衣局。”“太后明断，老奴遵旨执行。”“听说要把孙海、客用二人贬谪到南京去。”朱翊钧心里头12分的不情愿，但这个时候哪有他说话的份儿？纵有再大的愤懑，也只能隐忍。偏偏在这个时候，李太后又说：“奴才都惩罚了，当皇上的不说曲流馆发生的那种龌龊事，但姑息养奸这一条就该重罚。张先生，前朝的皇帝如果做错了事儿，该是如何处置？”张居正虽然保了皇上，但觉得急于博成，对纠正皇上的错误有利无弊，因此答道：“前朝不少皇帝做错事后都下过罪己诏。”“罪？”李太后没听明白。“罪己诏。”张居正一字一顿地回道：“就是皇帝将自己所犯的错处写成诏事，以告天下，以此来警醒自己，表示悔过之心，绝不重犯。”“如此甚好。”李太后答应一句，又问朱翊钧：“君儿，你意下如何？”朱翊钧哪肯把自己做出的丑事抖落出来告示天下，但是迫于太后的压力，他只得硬着头皮回答：“张先生建议甚好。”李太后看得出儿子的态度勉强，但他深谙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对张居正说：“张先生，你今儿个回去就替皇上拟出罪己诏来，明儿送正通司在邸报上登载。”一连数日，乾清宫内
一改往日祥和融洽的情况。

一份，上到皇上皇后，下到宫娥才女小活着，一个个脸上都像挂了霜，各种原因不言自明，仍是曲流馆事件的余波。朱翊钧虽然没有被废除，但冯保却仰视李太后的支持，在紫禁城内宫中搞了一次大清洗，凡是平日他看不顺眼的内侍，不降即谪，由牙牌太监降为乌木牌活者的有70多人，被调出内廷前往南京、凤阳、南海子等处充当禁军做苦役的又有50多人，100多位在皇上跟前服侍的刁当，转眼间都成了臭水沟中的瞎子，任人搓捏。这是万历改元以来内宫最大的一次人事更易，弄得是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这次撤换最多的是乾清宫内侍，小小大大的管事牌子被撤换了20多个，讨皇上喜欢的奴才几乎撤得干干净净，孙海客用2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押解到南京充当禁军去了。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名义上统辖内廷24监局，但是对乾清宫的内侍，哪怕是一名小小的活者，他也不敢擅自变动。这是因为乾清宫是皇上的基书之地，所有内侍都由皇上钦点。冯保这次之所以敢老虎嘴上捋须，都是因为皇上犯错在前。如今安插进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清一色都是冯保精心挑选的亲信。皇上虽然还是威加四海的95至尊，但是在乾清宫中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这种处境怎不令他黯然神伤？还有更令朱翊钧揪心的事儿，就是张居正替他草拟的罪己诏，诏文用词尖刻，用自唾其面来形容游闲太清。朱翊钧读过一次，顿觉胸闷气短，他再没有勇气来读第二遍，他恨不能把那份罪己诏撕个粉碎。但撕了又有什么用？他早就登载在政通司的邸报上，通过邮船发往全国各府州县。想想自己身为皇帝，却不得不将这一点点讳行公之于众，让全国的作儿小官都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朱翊钧就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所有的怨恨都只能深埋于心。自孙海客用离开之后，对调入乾清宫来服侍他的这些个陌生面孔，他是一个都不敢相信。却说这一天用过早膳，他踱步来到东暖阁，刚坐下喝了2口茶，听得门口有人禀道：“奴才张京求见皇上。”张京是司礼监8个秉笔太监之一，年纪虽然只有35、36岁，在内廷却差不多待了将近20年。他5岁被阉送入宫中，在内书堂读了6年书。在太监里头是个难得的秀才，他与时任杭州织造局督造的钦差太监孙龙是好朋友，经孙龙的推荐，他投到冯保门下。
冯宝赏识

0: 他为人谨慎，写得一笔好字。前年便将他从御马监管事牌子的位子提拔为秉笔太监。在司礼监除了张成，他算是第三号人物了。此人平常言语甚少，口上从不言是非之事，因此在这次内廷人事变动之中，他被冯保挑来，每日往东暖阁当值，给皇上送折读折。皇上慢慢的还真喜欢上了张京。
1: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

0: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

0: 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勇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

0: 说，如果我就不捡，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亭。
7: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8: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

0: 晚8:29溃口合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三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やっぱり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扫描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晶阳，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李国英、刘宁在周口、许昌、漯河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1: 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昨晚成功实现合龙。
0: 许昌鄢陵青弋河险情口道路已基本修通，救援物资陆续进场。
1: 记者探访泥河洼蓄滞洪区安置点，一老一小被重点照料。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受降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8月14号至15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省委书记刘宁赶赴周口市、许昌市、漯河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14号下午至晚间，李国英、刘宁先后来到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左堤、颍河支流青弋河许昌市鄢陵县苍头村右堤发生溃口处，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封堵进展，详细了解人员转移、洪水演进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并现场与周口市、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汛情形势，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险情应对及洪峰过境后各项重点工作。李国英、刘宁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关键期，要按照不死人、控蔓延、上拦蓄、下畅排、堵溃口、强排水的应对处置原则，科学调配力量，强化安全管控，抓紧开展堤防两端裹头抢护，紧急筑好第二道防线，确保土工部等料物配置到位，

0: 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强有力举措加快处置险情，实现溃口封堵。15号上午，李国英、刘宁来到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查看马湾净洪闸、蓄洪大堤、止防退水闸，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退水方案，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强重点工程巡查值守、险情监测、应急处置，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铁路干线下游和漯河主城区安全。李国英、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坚固防线。一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保障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确保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万无一失。四要扎实开展救灾救助工作，周到细致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淮委主任杨峰、省领导李涛、陈兴、吕国范参加有关活动。连日来，面对防汛严峻挑战，有关市县和部门加强领导统筹调度，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加快溃口险情处置进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枕戈待旦，层层压实责任，全天候值班值守，用担当奉献守护万家安宁，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筑起了一道道坚实可靠的安全堤坝。
1: 新华社消息，8月1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藏窝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溃口成功实现合龙。8月13号23时许，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险情发生后，抢险工作紧张有序推进，现场采取溃口两端同步作业、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堆填石料的封堵方案。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溃口完成封堵合龙。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险情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封堵作业，同步转移周边群众。接下来，跟随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一起探访群众生活及安置情况，请听报道。
2: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已妥善安置群众903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床单、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配备齐全，群众饮食、住宿等日常需求均得到有效保障。目前安置点秩序平稳，各项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午时分，安置点的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办事处高庄村村民陈天宇：
3: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还有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对，一天三顿吃的好，
2: 吃饱穿暖，更要睡得踏实。安置点为每一位转移群众配备了干净的床铺、床垫、毛巾等生活物资。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办事处李营村村民崔才敏：
4: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啥的，然后还有空调，然后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然后给家里住的没啥区别。
2: 从紧急撤离到妥善安置，从物资保障到医疗巡诊，周口市用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汛避险体系，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有速度、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安心防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
5: 我们准备了3个临时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83名群众，在每个点位上我们都准备了医疗组、餐饮组、住宿组等工作小组，能够切实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和住宿需求。在男女分开入住的基础上，我们以寸为单位，尽量让一家人住在一起，这样的话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照顾，方便服务。我们让村干部担任网格员，分散到每个群众中去、每户去，及时为村民提供服务。
2: 面对紧急汛情，周口临近河道的社区也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周口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办事处建业社区是本次防汛重点区域。8月15日，记者在社区看到社区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对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不间断巡查，快速处置各类险情隐患。社区党支部书记汤莎莎：
6: 社区全体干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一方面盯紧河道水位变化，动态排查积水、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做好安全提醒，帮助居民把车辆从地下车库转移到安全区域。目前小区出入口我们堆积了沙袋进行预防，针对小区内的少量积水，工作人员也及时进行了抽排。
2: 社区居民杨艳花：
7: 社区干部、物业人员在小区巡视清理积水，一直守在河堤各个小区路口，谁家有情况了、有困难了，他们随时叫、随时到，我们居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心。
1: 8月14号，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周口市进入紧急防汛期。作为防汛减灾的尖兵耳目，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昼夜值守，加密测报频次，全程跟踪洪峰变化全过程。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2: 8月15日，记者在沙颖河城区段河堤走访看到，河面显著拓宽，湍急水流裹挟树枝杂物顺流而下。水文部门优化测报机制，将关键站点测报间隔大幅缩短，第一时间把精准水情数据推送至市防汛指挥部。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监测科科长王慧杰：
8: 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颖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将持续关注上游雨水井，实时进行水情趋势研判，及时为防汛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2: 据了解，本轮降雨过程中，周口市平均降水量达200毫米，218个站点超100毫米，40个站点超250毫米。经过多日的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现阶段水位保持持续小幅回落态势。王慧杰说，即便水位持续走低，河道依旧存在后续小幅波动风险，上游零星降雨依然可能引发水位反弹，防汛监测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线，保持高品质测报强度，持续跟踪沙颖河全域水位变化过程。目前河道高水位运行，地方风险隐患增多，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0: 再来关注青弋河许昌鄢陵段险情点的最新情况。8月15号，大象新闻记者在许昌鄢陵青弋河现场了解到，经连夜奋战，险情点的道路已加固完成，救援物资陆续进场，请听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8月14号晚上一夜的抢修，现在地方上通县险情口的路已经基本修通，不断有运送着物资的大卡车通过。河南水托集团高级工程师李东森：
9: 四棱块作用就是在风中过程中起这个阻挡作用，防止其他的水石料偏小容易冲走。现在已经到场了是30块了，有3吨和8吨的深夜来的，我们陆续还正在朝这里面进场。
1: 目前青弋河抢修宝通路修路机械仍在不停作业，为最后抢险做准备。宝通路面已拓宽至6米，能保障。

0: 各种大型施工车辆双向通行。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机械队经理王占抗：
1: 昨天中午，我们12点，开始修这个路，没有休息，昨天都连夜在干。目前上了车有50多台，挖掘机将近有10几台，应该有20多个人，宽度是6米，一共是将近1.1公里长。反正双向通行，重车走这边，重车走那边的。12点之后开始拉那个防汛物资，日夜不停。
2: 因持续强降雨，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8月13号，漯河市舞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老乡们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请听大象新闻记者的报道。
0: 舞阳县江甸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信、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江甸乡人大主席杨明奎：
3: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0: 在临时改造的宿舍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郭良军：
4: 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置液的，有糖尿病并发症，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5: 大家别着急啊，幼儿来，幼儿来啊！
0: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舞阳县江甸乡东北村村民董新奇：
6: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香米粥、八宝粥都有。
0: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吃得很习惯，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7: 我不吃肉，
8: 要啥？
9: 要不
0: 得。一旁的舞阳县江甸乡文化站站长陈天亮发现后，立刻安排专人给老人做合口的饭菜。陈天亮是江甸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
10: 咱们厨房现在还能重新做吗？
11: 赶紧去给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
12: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0: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10几分钟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奶奶很是舒心。儿媳朱青云：
13: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0: 安置典礼，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头戏。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舞阳县董南村村民孟永强、尹艳飞。
14: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15: 啊，这边24小时提供，就是看来你们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的蛋黄，
14: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0: 记者了解到，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舞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童，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
2: 2026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郑州大同路上矗立着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漯河受降路则铭刻着胜利时刻的荣光。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受降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石宇君采制。
16: 这里是大同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但在我脚下这片热闹的土地之上，80多年前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
0: 在大同路上有座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 记录了当时的

0: 惨案。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它。
1: 为什么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商业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碑？
2: 说实在的，我心里感触很大。
3: 我感觉这个碑在这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闹市之中嘛。
0: 1938年2月14日，正值元宵佳节，日军15架飞机分3批轰炸火车站、大同路等闹市区，投放炸弹6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伤。郑州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彭宝红坚持多年探寻幸存者及家属邻居等，收集口述历史，持续守护这段难忘的城市之痛。
4: 其中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这个日军轰炸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在这场轰炸中他的家人全部都去世了，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勿忘国耻，这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0: 烽火虽熄，史记长存，历史不只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漯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修整，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受降路。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受降路的不远处，有一所受降路小学，孩子们每天就是走这条路上下学的。漯河市受降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5: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受降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受降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0: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受降路小学打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受降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私人课。漯河市受降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5: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维护长久的和平。
0: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80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受降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
6: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罚单，其中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0: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河南5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年来，河南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1处，湿地公园120处，全省湿地面积1239.56万亩。
6: 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
0: 8月15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开幕，来自国内以及保加利亚、南非等国的选手参赛。大赛围绕低碳未来、 AI 与生活等10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
6: 8月14号，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10周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就地方学的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会还发布了河南省中原学研究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方学中原学通论》。
7: 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省华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东部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30度到32度。17号北中部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18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为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从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医院、不同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未来这些检验项目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我们来听。

0: 报道。
1: 简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可以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1: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2: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 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

0: 首届的六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0: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议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平常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1: 就是它没有办法跟你对话，它能让自己干活。
2: 是，它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它的规划是它自己跳出来的。
0: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2: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都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0: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代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0: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受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4: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0: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3: 请不要践踏草坪，请不要践踏草坪。
0: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4: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

0: 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九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河南房县里有一类特殊的存在，平时是良田沃野，关键时刻能变成吞下洪水的巨兽，这就是蓄滞洪区。河南省内共有14处蓄滞洪区，它们的启用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当某个重点保护区的防洪安全受到威胁时，依据防御洪水调度方案，由相应的人民政府和防汛指挥部下达启用命令。启用前必须做好区内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8月13号凌晨，沙颍河流域防汛形势升级，沙河洛河站水位突破保证水位，水位一旦超保，堤防将超出设计安全负荷，极易出现渗漏、滑坡、溃口等重大险情。我省于当至20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此次分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科学调度举措，可有效削减沙里河洪峰，重点守护洛河周口等下游城镇安全，保障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107国道等重要交通大动脉畅通。蓄滞洪区，防汛的安全兜底，平时沉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给洪水留出路，给百姓留安心。
6: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8: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8: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 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9: 共守美好家园。
11: 一台第一个人开始，从发言人提问，大家来好不好？
5: 在松县职工活动中心，青年志愿者乔丹尼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托管班还开设武术、围棋、应急救护等课程，在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提升孩子自我保护能力。
12: 因为这里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而且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画画、捏粘土、手工等娱乐，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5: 开设书法、绘画、声乐、美育等特色课程，辅导暑期作业。新安县180名6至12岁学生刚刚开启了为期四周的托管生活。新安县总工会副主席贾文文：
13: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期环境，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娘家人就在身边。
14: 三门峡市总工会2026年阳光夏令营近日开营，面向烈士、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开展公益托管服务。三门峡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赵春：
15: 设置了红色铸魂、公运学习、中原文化、科普研学等课程，全程安排专人服务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情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7: 西峡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兴趣班提供13个特色科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度过多彩假期。
16: 我最喜欢捏泥巴，能亲手做出杯子、小动物。在这里我也认识了好多小伙伴，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7: 据了解，暑期公益兴趣班将持续至8月7日。教师志愿者江丽丽：
17: 不同于课堂教学，我们呢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自信和综合素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孩子们敢于表达，勇于尝试，乐于合作。
5: 持续高温天气下，周口市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消暑静心、充电学习。
12: 这里氛围安静，能沉下心学习。
13: 图书馆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培养孩子自主阅读、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
5: 周口市图书馆将自修室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同时增补科普文学、教辅、少儿绘本等热门图书1000多册。工作人员安妮：
18: 每年暑假期间都是全民阅读、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已经上架了1000册新书，可以全方位满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还将持续拓展阅读场景，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造家门口的优质文化学习阵地。
19: 6月20日，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乡村儿童文艺汇演在濮阳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来自濮阳各乡镇的乡村少年们齐聚璀璨舞台，绽放别样风采。正在后场的洪一萌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演出。
12: 等一会儿就要上台了，我非常的激动，也很开心。我在台下的父母都能看到我的表演。
19: 乡村儿童文艺汇演是濮阳市文化馆乡村儿童美育启蒙公益项目，打破了单一课堂授课模式，创新打造课堂教学加成果展示加成长赋能一体化美育培育体系，让乡村美育不止于教，更重于展和长。于家轩小朋友通过这个项目接触到了京剧表演。
12: 老师来我们学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之后，我对京剧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今天就要表演了。我表演的节目是国粹沙家浜。
19: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师资匮乏、课程单一、资源薄弱等痛点难题，濮阳市文化馆精准发力，靶向赋能，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热心公益的艺术志愿者服务队，坚持每周常态化送课下乡、送艺入校。志愿者韩清霜在教孩子合唱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幸福。
20: 我也是很幸福的，这个过程我们彼此收获都非常的大，也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合唱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的力量，或者是说大家有

0: 彼此的默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志愿者们为乡村孩子带来了绘画、书法、传统戏曲、快板、文创手工等十余项特色课程，从乡村简易教室到市级专业舞台，系统化的美育培育，多元化的展示平台，让乡村小舞台成功对接城市大世界，让乡土孩子也能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冯梦浩：
2: 通过一段时间的美育教学，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自信心都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乐于创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也会融入到濮阳本地民俗、乡土文化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在动手创作的同时，了解家乡文化，感受传统魅力。
1: 十年来，该项目已覆盖濮阳20余所乡村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培育专业美育志愿者150名，共建培训基地30所，汇集少年儿童4万余人。濮阳市文化馆馆长李志勇：
3: 我们将继续打造乡村儿童美育启蒙，我们把更多的艺术门类带到边远地区的乡村儿童当中去，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体会到艺术的魅力。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
10: 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是，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这次不走了。
10: 妈，
18: 不走了哈。
10: 妈，哎，
19: 走走走
10: 走走走，
19: 妈，哎，
10: 快
19: 快快，
10: 妈，
19: 慢点啊。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盛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

0: 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